0: 大的一个特点呢，它是以国为主，那么它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以及北京市的产业布局联系得非常的紧密。那么它所有的学科和专业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建设，因此呢，它的也正因为和我们的实际非常的关联性非常强，所以说它的学科和专业建设的也都非常的强。那么具体一个数据呢，目前我们这个 ESI 全球前1%的学科有11个，其中呢，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入了全球前1%。那么在专业的建设方面呢，我们目前呢有32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另外呢还有14个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就能够让大家每年到北工大就读的学生当中，超过85%的学生都在一流专业就读。这个数据呢，意味着一流专业的顾名思义，它是全国去这样的一个建设，它代表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包括师资、建设条件都是一流的，所以这样也确保了我们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质量。那么在科研平台上呢，我们有2个国家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的工程实验室，还有呢50多个省部级的平台。所有的这些呢，这样的一些科研平台，全部都投放到本科生的培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这样的一个学科和建设的理念，因此呢，学生在这边4年的培养过程当中呢，收获非常的大，当然它的出口非常的好。那么有一个数据去表明，那我们在那个软科排名当中，有一个指标叫做本科生增值率。所谓的本科生增值率，就是说我入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出口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出口减入口代表了你这4年当中你的成长情况。那么这个指标呢，在全国排名北工大排第8名。所以说这个结果呢，也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放给这个本科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所导致的。
1: 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有32个国家一流的本科
0: 本科
1: 专
0: 专
1: 业
0: 业，
1: 建设点儿，
0: 对，
1: 整体应该是实力非常强，应该
0: 对，
1: 我们的专业还是整体很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哈，跟往年相比，今年有什么变化吗？有哪些亮点？
0: 我们今年的招生的 slogan 就是"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双一流高校"。现在北工大呢，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布局就是3个校区，他们分别是这个平乐园校区、通州校区和房山校区，这3个校区呢都在北京市，所以说，整个的培养的全流程全在北京这样的一个，产业高度发达，然后呢具有国际化和人文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培养，就有这样的一个底蕴。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年的招生名额会进一步基于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优质本科院校扩容，我们有新的这个招生的名额，相比较去年呢，我们今年有新增了200人，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而且呢，这200个名额主要是投放到和产业最为接近的，大家呢这种认可度又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啦、集成电路啦、量子科学啦，像这样的一些专业都是受大家非常关注的。再呢，就是在这个志愿组这一块儿，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往年的在京的志愿组是7个，今年呢我们新增了2个，变成了9个志愿组，同时呢在对其中的3个志愿组进行了深度的优化。这个优化呢，就是有一些专业根据它的特点，然后呢进入相应的一个专业组，这是我们比较重大的这一块。那么在这个特色学院这一块呢，樊公修荣誉学院，今年我们首次实现高考招生。我们有这2个班型，这2个班型呢，就是我们新增的那2个专业组，就是数字未来组和这个绿色心智组，这2个专业组也正是我们2个班型。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新增了4个专业和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加起来呢，就是我们已经有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这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 除此呢，我们在这个

0: 特色班型建设上面呢，还有这个交通工程这一块有一个詹天佑班，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是首次招生，也请大家这个多关注。除了这些今年的我们的新的一些变化，我们还继承了以往广受大家这个好评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的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
1: 嗯，
0: 连贯式的这样的人才培养，继续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这个招生的专业方面略微有一点调整。还有呢，就是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院、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1: 嗯，
0: 继续招生。嗯、再呢，就是去年广受全国考生关注的，我们有一个六个信息类专业的实验班组成的火箭组，
1: 嗯、
0: 大家非常关注。今年呢，仍然按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设立的一个专业组。整体大概是这些。具体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招生简章，我们的详细的一个介绍。
1: 嗯，就是以往我们优势的学科和专业，今年也会有扩招的这个名额。
0: 对，
1: 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0: 对，
1: 那同时今年我们有一些新的亮点和特色。
0: 对，
1: 您刚才说到了，我们新推出了一个绿色新智班和数智未来班。
0: 数智未来班。嗯，
1: 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两个班的它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主要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2: 这两个学院嘛，应该说是我们学校里边聚焦于这个拔尖创新人才，还有这个我们叫工程领域领军人才，然后设置的两个的这样一个学院。然后呢，每年呢基本上就是招一到两个班。我先说今年说的这个法院这个班嘛，法院的话，刚才张主任也说了，我们今年呢反供求荣誉学院是实施首年的这个采取高考直招的这种方式，
1: 嗯，
2: 然后来招这个绿色新智班和数智未来班这两个班。那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在我们前期推进我们学校叫数字化赋能、绿色化发展这样一个双化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面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当然了，我们这个研究其实今年也是获得了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的这个特等奖，
1: 嗯，
2: 啊，这个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另外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设立这么一个两个独立的一个班级呢，能够吸引一批就扎根于这个数智未来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新智生产力这个领域里边，
1: 嗯，
2: 有志于在这方面做这个研究啊，从事这个这方面专业工作的这帮优秀的孩子呢，加入到我们北工大来，是这么一个模式。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把我们这个北京工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一些优势，尤其是刚才这个张主任也说了，我们学校有些专业还挺有特色的，包括32个国家一流专业。
1: 是、嗯。
2: 那我们聚集这样的一些一流专业的优势的资源，那我们呢想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北京工业大学自己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么一个品牌，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刚才你问的这个太原，其实它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呢，它其实聚焦于服务于咱们国家和首都的这个双碳的战略，
1: 嗯，
2: 然后实施的一个本硕博全链条的一个培养，
1: 嗯，
2: 那这个呢，其实它有它的优势，它第一个优势呢就在于啥呢？能够从本科生跟博士生，它聚焦一个领域，然后去做一个研究，就是碳中和领域的某一个方面的一个研究。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啥呢？我们通过这个本科生进入大四以后，他就会就是进入这个研究生的部分的课程的学习，那本科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博士阶段，那这样的话他通过8年的学习就能够拿到本科毕业证和博士毕业证，那这样呢就从时间上来说节省了成本，这是他的这个最大的优势。所以这两个学院的优势是在于这。再次谢谢主任。
1: 嗯，我们学校在这个人才培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布局、新的思路哈。
0: 嗯、
1: 而且我们看今年成立了4个新的学院、
0: 嗯，
1: 张主任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好，
1: 嗯，
0: 我们今年呢成立了这个4个新的学院。那么这4个新的学院呢，我们的成立呢，主要还是，为了应对国家的重大战略和北京市的这样产业发展需求、对人才这样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还有呢我们的网安学院。那么这4个学院呢，我们为什么单独成立出来呢？也是想着成建制的去培养人才，去满足这些领域，尤其是这些未来的这些产业的领域的人才需求。因为它这些产业呢，它的人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内部的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

方面呢，我们成了新的学院之后，把一些原有的这些专业进行了升级换代。所谓升级换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为成建制的去做这样的事儿了，我们更加的去

0: 不培养之后，你的工作是非常可以得到保障的。然后再呢，就是我们除了对原先的专业进行升级，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布局了新的专业，比如说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我们就布置了这个新设了网安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应对国家对网络空间安全这一块儿，因为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也是个提前的一个布局，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就是这四个新的学院，我们是在以往的学院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0: 对，新成立的。
1: 新成立的。那您跟也说到了，我们今年还新增了像网络空间安全这样的新的专业，还有哪些今年新增的专业吗？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网络空间安全。
1: 嗯。
0: 再呢，就是我们的量子信息科学，增材制造工程和数据计算及应用。那么这四个新的专业呢，我们布局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就是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去调研它大概是哪些方向，这个人才的需求量比较大，才去做这样的一个新的专业。因为我们培养的过程当中是4年，你在这个地方上学，上学之后呢，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设专业是为了是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在里边的，对吧？我们是确保你4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你后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是非常得到保障的，而且是非常热门的一项，所以设了这四个新的专业。
1: 那这四个新的专业啊，同学们如果选择了进入到学校之后，觉得诶，对这个专业好像不是很了解，可能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也不一定适合这个领域。这几个新的专业，同学们如果想要调整或者转到其他专业，也可以吗？
0: OK，好，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四个新的专业，进入这四个新的专业的就读的学生，绝大多数还是会选择这四个新的专业，因为它非常的吸引人。
1: 而且紧贴可能我们这时代发展的需
0: 紧
1: 求。
0: 贴时代发展，而且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凡是新设的专业，我们都要求它要和当下的这个产业紧密的结合。这也体现我们这个工科人才培养的一个特点。那么，当然，如果有些同学就是我个人的爱好，对吧？之后呢，我发现对其他的专业可能更感兴趣，这个
1: 我
0: 没
1: 们
0: 问
1: 可以
0: 题。
1: 辅修一下。
0: 有很多种渠道。北工大人才培养的最根本的一个理念就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所谓的尊重选择，我们是它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制度上的。那么，如果他感觉有对其他的专业比较感兴趣，那他可以转专业。而且呢，我们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大一下和大二下，你都可以选择转。大一来了之后，你经过了解，发现不太合适，那 OK，大一下可以转。你经过1年的学习之后，发现不太喜欢，大二还可以转。所以说，而且基于以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在所有的提交转专业的学生当中，接近70%是可以转成功的。除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辅修专业，而且呢，我们还专门设立了，有些同学呢，我感觉精力不够，对吧？我想短时间内再了解另外一个专业，我们设立了微专业。那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我们完了之后，4年毕业之后，我还想再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专业的学习，我们设立了第二学位。因此呢，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你自己清晰的这个人生规划，北工大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而且我们也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双学位的机会，您再给我
0: 对。
1: 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双学位，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报呢？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能力非常强，我可以学两个。
0: 对，这也是广受大家关注的。我们用相同的时间，4年的时间，是可以获得2个学位的。这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目前呢，我们有6个双学士学位这样的一个项目，它们分别是：第一个呢，这就是信息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然后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3个。以往呢，其实我们还有3个，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加环境科学，建环与这个信息计算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化学生物学，这6个。那么这6个，我们绝大多数呢都是选择理加工，这也是既有 这个科学家的思维

0: 又有工程师的这样的实践能力，而且呢我们也充分的体现了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赋能。所以这是我们这六个双学士学位经过精挑细选我们提供给大家的。
1: 嗯，对，大家其实选择的机会有很多，
0: 有很多。
1: 嗯，
0: 对，
1: 而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其实也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再来选择和辅修的机会的。
0: 对，
1: 嗯，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希望同学都积极的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工业大学哈。那我们刚才说了专业和我们今年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很多考生和家长可能也比较关注哈，我们学生毕业之后他这个就业去向怎么样。先问问李院长哈，您所在的这个学院同学们整体毕业之后是升学的更多呢，还是就业的更多？大家主要都是去了哪些领域工作？
2: 这个也是我们学校里面这两个八年创新人才的一个特色吧。
1: 嗯，
2: 也是得益于学校里面，刚才也说了，我们是聚焦优势的资源，然后在这两个特色学院上面去这个发展。那所以说我们的学生，你比如说以樊公秀荣誉学院为例吧，我们从2014年建院至今已经有8届的学生毕业了。那这里边我们整体的这个深造率那有95%以上，就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这个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继续读研究生或者是继续读博士，是这么一个模式。
1: 嗯。
2: 然后其中有2年，就是2023年和2024年，我们是全员全部都这个深造了100%，
1: 100%。
2: 所以说太阳的话也一样，太阳的话如果说我们进入到大四阶段，它没有被淘汰或者没有被退出来，
1: 嗯，
2: 那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政策下呢，我们这些学生都会获得直接攻读博士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深造的这个情况应该在学校里边也是算比较好的，也是得益于学校里边的这个重点的支持吧。
1: 就是同学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我们未来升学和就业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2: 对，
1: 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
2: 对对对，
1: 非常具体。好，我们再来看学校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呢？升学率更高呢，还是这个就业的空间更好呢？张主任。
0: 嗯，然后北工大呢，它的这个就业是非常好的。就业呢分两个，我们从这个这个毕业去向落实率这个角度这个名词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深造。
1: 嗯，
0: 北京工业大学我们的深造率，去年的深造率66.15%，这就意味着大概超过2/3的同学都深造了。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没有深造的同学，我们的去工作的绝大多数呢，我们超过80%都在京就业了，都在京就业。而且呢这些就业他们的去向也非常好，大多数呢比如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有我们的各个领域的专业所涉及到各个领域的他的领军的一些企业也行。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去向落实率呢，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与生俱来他的专业的设置就是贴合国家的需求和北京市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我们这个专业一直的内涵在调整，所以说保证你出来就是应对这个就业的。此外呢，我们在整个的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重这个产教融合，也就是你培养的过程当中就有你以后就业的企业的深度参与，所以说我们培养出来它的就业是非常非常好的。再呢就是北工大把几乎所有的这些资源都投放到了本科生的培养当中，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平台，这么多的这些大师院士呢，或者说相关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这些人才全部都投入到本科人才培养当中。所以说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设计，我们所有资源的投入，因此才导致了最后带来了我们这个出口的非常显著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和李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北工大的今年的招生政策和我们的优势的人才培养的方案和整体的就业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北工大的学生在校园里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北工大的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本硕连读的学长韩思航。思航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思航刚我们介绍了是本硕都是在北工大的哈，
3: 嗯，
1: 所以呢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本科毕业之后为什么研究生还是选择留在北工大？这里吸引你的是什么？
3: 这个按我自己的角度来看，首先不是为了念旧，第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政策好，氛围好，对于我们这种想成长并且爱学习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

0: 第二点角度，我准备从这个师生角度想。
1: 嗯，
0: 我们老师都是除了这个传道授业之外，还对我们进行提供一些做人做事的帮助。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第三点就是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是学的智能制造专业，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专业，也是现在国家所需的专业，所以我就准备留在这儿读研，毫不犹豫还是选择了咱们工大。
1: 嗯。好，那张主任，像四行这样本科之后呢继续留在本校读研的学生多吗？
2: 整体从数据上来看还是很多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给人才培养非常欣慰的一点。为什么呢？他具体留在这里边就读，这就说明首先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2: 那这样的认可的背后，这就说明我们整体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和企业深度合作，
1: 嗯，
2: 然后呢以项目制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去让他们感觉到在这四年当中他们真正的学到了本领，
1: 嗯，
2: 练就了一身的这样的一个功夫，
1: 嗯，
2: 出去之后他感觉到自己这个价值得到了体现。
1: 嗯，
2: 作为教务处同时在教务处工作，我感觉到非常欣慰的一点。
1: 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刚才四行也说到了，在北工大这个校园当中，这个家庭当中，他觉得非常的暖心，
0: 嗯，
1: 所以呢，这也是再次坚定选择北工大的原因之一了哈。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学生在学校当中，除了我们专业课的学习，那刚才张主任也提到，我们会参与到这个科研当中，科研的项目当中，同时呢，可能我们还要业余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社团呀。那你在学校期间怎么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啊？
0: 这一点就是还是站在我个人角度，我觉得不是很难。我在这儿也是相当于分享一个方法吧。
1: 嗯，
0: 我平常会把自己的一些学习啊、工作一些内容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呢，把这个梳理的日程表交给我的导员或者我的导师，让他们帮我评估一下这个表的合理性，然后帮我进行一个编排。在修改完之后，我再按照这个改完之后非常合理的这个日程表去进行工作和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时间和精力我觉得还是非常能平衡好的。尤其是在工大，只要你想伸手，就有人愿意拉你一把。
1: 你刚才说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是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可能我们除了学习上的问题、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去找我们的老师、学校的领导去进行沟通、去解决。你在上学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困难的事儿确实遇到挺多的。如果说现在让我说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学这个关于智能产线相关的这个知识，但是我有一点是怎么都学不懂，也是向我的导师进行了一个求学吧。我当时万万没想到导师直接帮我们对接了像比如西门子、北京奔驰还有一些航天院，让我们直接去实地探访、去走访企业，跟企业对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智能产线的形成过程还有制造业的这个壮举吧，属于。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实打实的。
1: 就是学校不仅给同学们提供好的这个专业课程师资，而且我们还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和平台。那所以我觉得张主任，这也是同学们选择比较留恋和吸引同学们的这个地方，是吧？
2: 对，从这一块呢，就是其实这是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客观的科学规律。因为我们从高中高考之后到大学，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高中的学习是不太一样的。到大学了之后呢，他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多。那么在从高中到大学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体系和一个架构来支撑这个人才的进一步的发展的。那么北工大呢，在这一块除了我们教学上面我们有那样的刚刚我提到的一些特点，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整体支撑人才培养、人才成长的这个架构很好。除了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有班主任、有这个辅导员，还有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一些管理人员。还有一点就是，北工大的本科生，我们实行全员的这种导师制。
1: 嗯，
2: 刚刚四行也提到了，就是他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他联系到导师，这就是他的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然后这个时候呢，导师呢就基于他的特点、他的遇到的问题去联系，给他更多的资源。所以说你在这里这个上学不只是学校内部的资源，它是一个网络和架构、一个脉络，有更多的校外的资源也在支撑着大家的发展。
1: 好，

0: 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平台和机会哈，
1: 嗯，
0: 让大家在北工大学习和生活觉得特别的温馨，
1: 嗯，
0: 特别的有底。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还有哪些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哈。啊，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体系完善吗？帮扶家庭困难学生有哪些政策？
1: 我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啊，我们北京工业大学有个理念，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0: 嗯，
1: 具体的几个体现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学生入学之后家庭困难，我们在报到处就专门设立了一个点，
0: 嗯，
1: 就是为针对家庭困难的这些学生申请这个助学金的。那么在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哪一年，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而造成了经济的困难，也可以不只是在报到的时候，后期也有同样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嗯，
1: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体系。
0: 嗯，
1: 那么从我们的支持力度上，我们最高可以达到奖助金最高可以达到20000元，就是它的这个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说一个高额，就是我们可以达到20000元这样的一个数字。
0: 嗯，那最后呢，还是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们送上一些祝福，简单的一句话，张主任先来。
1: 我说啊，
0: 嗯，
1: 我为了郑重，说实话，我还写了一段话，特别希望给大家去说，特别去说一点，去说一点祝福。为了郑重，我还是想着完整的把这段话，说给大家。
0: 嗯，
1: 高考呢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那么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请相信你们所有的努力终将化作走向考场的底气和自信。沉着应考，稳定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不惜为体日新为道，北京工业大学始终与你同行。这里有服务国家战略的硬核实力，有面向未来产业的广阔平台，也有助力每一位同学成长成才的绝对的资源保障。
0: 嗯，
1: 最后呢，也是祝大家这个金榜题名，高考必胜，爱北京来工大，在首都上更好的211双一流大学，金秋九月，北京工业大学欢迎你。
0: 嗯，谢谢张主任。四号，
2: 刚才张主任说的已经非常详细，那我就在这里祝各位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然后我在工大等着大家。
0: 谢谢啊，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哈。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招生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与我们学校的招办老师取得联系，了解今年报考的更多详细的信息。非常感谢呢今天北京工业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了北京工业大学，也希望更多有志于报考北工大的学生们多多关注，能够走进自己心仪的高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10年来我们替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报考志愿当中的难题，也替很多的考生选到了心仪的学校。今年我们的直播将加码为大家带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高考志愿填报技巧，以及我们会请来诸多的高校帮助广大的考生来了解在志愿填报过程当中、选专业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首先呢，要说一下今天啊，在这个时间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所学校，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这所学校从未缺席，它是出版印刷界的黄埔军校，就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今天将会有多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北印的魅力究竟在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来宾，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刘硕，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老朋友了哈，年年见哈，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的执行院长李德生，欢迎李院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虽然北印是老朋友，但是很多的家长同学们对于北印也是新的这个了解哈，所以一开始我们先通过快问快答的方式，让大家最快的时间了解一下北印。先来问一下李院长，就是北印被称为行业黄埔，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2: 北印呢是国内

0: 内唯一一家以出版学科和专业为特色，围绕着这个新闻出版全产业链来培养人才的这样一个全日制的高等学校。
1: 嗯，
0: 他的毕业生啊，70%都在咱们新闻出版行业就业，可以说呢是这个行业界的一个名校。这是咱们上次的这个审核评估过程中啊，这个专家哎这么称誉的。
1: 对，走在前列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说到学校的这个优势。我们看到网上有说三大优势，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2: 就是我们的三大优势啊，有这个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以及设计与艺术。那么围绕这三大优势呢，实际上呢，我们有八个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建设点。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编辑出版学是我们的出版与传播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嗯、然后呢，印刷与包装这个领域呢，我们有印刷工程，这个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国家级的专业。然后在我们设计艺术领域呢，我们有这个动画以及我们的新媒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另外还有，当然还有四个其他的专业了。就是这八个专业的话，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出版与传播、设计艺术以及印刷与包装三大优势领域的。
1: 对，那既然我们是这种行业特色的学校，那么大家很关心就业，我们的就业优势在哪儿呢？
2: 就业优势主要是我们背后的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因为我们是国内唯一的，就是我们面向出版传媒行业全产业链的这么一所高校。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北京的话有200余家行业内的企业与我们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在大一入学，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非常多的这种就业和实习的一个就实习机会了。
1: 对，
2: 然后这样的呢，同学们就是可以把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些资源和题目啊进行这种真题真做，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最终其实很多同学在大三的时候已经被很多的比如说大型的出版传媒集团啊就已经预定走了，所以说呢就业这块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2: 另外呢，除了这些呢，可能家长朋友们还很关心这个升学。其实我们学校的考研率啊在全北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对，
2: 然后呢也有同学们从我们这边考了很多好的一些名校，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同学呢我们是走进体制啊，考公考编。
1: 嗯，
2: 所以从就业、升学、进体制，其实我们北印都是各个领域都是非常优质的。
1: 对，其实学校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强于出版了。这个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体现在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中宣部啊在他指导下呢成立了第一批的5所出版学院，那我们就是其中一所。那另外4所呢分别是北京大学、北师大啊、四川大学还有华东师范啊，都是985/211，可见呢我们也是这个名列其中啊，这个地位可见一斑。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博士点、硕士点都是全国首批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啊70%刚才谈到的是进入了新闻出版行业，90%的出版社都有我们的毕业生。
1: 对
0: 啊，这是三点来说呢我们是强于出版。
1: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现在是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的家长包括考生其实会有这种担心，说
0: 对
1: 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岗位特别是出版行业来说会被这种 AI 所取代。
0: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一个时代问题，比如说这个 AI 啊和出版的融合，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方面我们先说这个出版人才，他可能在策划方面和 AI 的结合能够使自己的创意呢得到更大的发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比如说校对岗位，比如说封面设计啊，甚至部分的还有印刷设计的岗位，很有可能呢就会被在某些程度上会被取代。
1: 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北京，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校友在分享说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比如说北京冬奥会，比如说国庆盛典，都有咱们北印的身影，是吧？
2: 是的，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呀，国有大事必有北印，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服务国家、服务北京的大型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建国70周年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这种庆典活动，包括我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所这种视觉的设计实际上呢都离不开我们。
1: 对，
2: 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我们最后的一个节目实际上那个视觉设计也是我们的。
1: 哦，
2: 近期呢我们还承办了北京的一个全民阅读的一个研讨会，设计助理完成了多项服务北京的这种项目吧。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服务地方、服务国家大事上面实际上还是享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待遇的。
1: 对，刚刚我们说到我们是新闻出版的黄埔军校，那就一定有我们自己培养的特色优势，包括专业设置。所以首先先请这个刘老师来赶紧分享一下。
2: 好的，其实呢我们学校其实2024年啊就是获批了我们的这个出版专博的这个博士点，这个特别特别关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这种完整的一个人才培养体系。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这个内核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出版。
1: 对，
2: 编辑就是这个。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就是大量的专业是在以这个和为中心进行一个外扩。那我们今年呢，本科的话一共有28个专业招生，涉及到公文艺管。这28个专业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刚才已经提了有8个，然后北京市级的还有14个。其实我们各个专业在整体水平上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11个一级学科的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的硕士学位的授权点，这意味着我们同学们在上完本科之后直接就可以考取我们的研究生，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研究生专业是覆盖到本科所有的专业的。这样的话呢，本科硕士如果有追求的话，又想在学术上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直接考取我们的出版专博、本硕博，完整体系就出现了。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还是以这种就是国内唯一的以出版传媒为全产业链培养这个人才的这么一所高校。
1: 要说到我们的出版学院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了，来介绍一下。
0: 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啊，这个我们确实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就是我们的出版。刚才刘主任谈到了，我们24年呢拿到第一个出版的博士点，啊，这是我们全校的第一个博士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呢，我们出版啊这个专业来说呢，它在学科评估中啊评为 A 减，那进入 A 系列，它本身呢也是一个不俗的成绩。1958年学校的前身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出版的方面的专业。
1: 对，
0: 当时呢由于各种原因吧，后来官停并转等等啊，到了1995年我们又重新设立了编辑出版专业，1998年呢我们开始建这个数字出版专业。后来呢我们又建了这个传播学科号国际出版专业，分别培养不同的人才。目前我们形成了本硕博啊这个贯通培养的这种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啊，其实也是倾注了大量的业界学界这个同仁的心血，当然呢也少不了中宣部的支持。总体来说，在各位的关注下，我们学院呢这个整体的这个学科设置、专业设置都特别适合想做内容的、想做数字内容的、想做文化传播的人的培养啊，希望大家来多关注我们。
1: 对，刚刚提到了我们三大的优势领域，分别是出版与传播、印刷与包装、设计与艺术三个方面哈。那具体在报考的时候，专业组当中有什么具体需要注意的吗？这些？
2: 是这样，其实呢我们这边呢28个专业它分为公文艺管四大类。一般来说呢，像不限选的专业就是偏文科，比如说我们的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这些文科专业是不限选的，是文科类专业。另外呢就是有两个呢，现考物理，现考物理的话就是去年招生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还有今年就是一会儿我会说一说的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这两个是限选物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科专业，这工科专业的话就是现考物理加化学的，我们传统的印刷工程、包装工程啊，包括我们一个交叉的非常有意思的交叉的一个专业，后面呢我们袁院长会介绍的数字媒体技术等等。另外呢我们这儿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艺术类有7大专业，7大专业当中还有4个校考专业和3个统考专业。这样呢就是也请家长们多多关注我们后面要发布的这个具体的专业分组啊，
1: 还
2: 这个，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咨询和报考。
1: 今年整体的这种招生计划、招生政策做了哪些调整呢？
2: 今年啊整体的招生规模预计和去年是一样的，差不多大概在2000到2100人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年主要是新增了一个数字经济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实际上呢就是回应了我们国家这数字中国建设以及新质生产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经济学嘛，就是一个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么一个学科。那么数字经济就是将我们的数字这个资源作为生产要素配置到我们各个领域来推进我们的生产力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这个我们大兴那边的话也有这个数字经济示范区。
1: 对，
2: 然后特别的是我们做数字经济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拥有大量的文化传媒艺术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的话能够去进行一个生产要素的一个调整和调配的话，那么对我们未来的各个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对，
2: 那么学了数字经济的我们同学们也可以进行这种比如说数字文化产业规划呀、数字平台治理、数据要素这个数字要素管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数据版权的贸易等等这些。所以说呀这个专业实际上呢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专业，它是 来满足国家以及地区对我们数字经济人才的一个需求，这么设置的一个专业。
1: 对，帮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来理解一下，你看国家也成立了数据局，对吧？那数字经济它的范畴很广，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要学专业需要更精一些，更专项一些。我们的优势在于在文化出版领域有大量的数据可以跟我们去使用。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专业主要是这个方向。

0: 可以说更精准吗？
1: 是的，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出版社的一些，就包括选题啊，包括经营的一个数据。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变成生产力啊。那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最希望看什么样的书，今年的选题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提前去给出版社进行规划，提前的进行这种布局，然后做到，比如说我们印的书很多，那么仓储很高，那么成本就会很高。那么我们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做到甚至零库存，
0: 对，
1: 什么时候发什么书给什么人，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样的话，就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出版行业的它的一个经济效益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将数据作为我们的生产要素，来提高整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实力。
0: 对，李院长，这个您特别有发言权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的家长或者说考生来说，他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是
2: 对
0: 啊，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方向会受到这个冲击？其实我们早早就想到了，
2: 对，
0: 而且很多年前的直播我们就说，
2: 对，
0: 我们已经在做相应的准备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传统专业，它必须要和 AI 结合，必须要和数字结合，必须和大数据的这种分析啊，作为底座，再进一层的分析。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三个专业，一个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啊，目前是掏粪班。这个掏粪班这个三个字不是轻易得来的，掏粪精神呢是主席当年毛主席题写的这个掏粪精神，可以说这是国家领导人呢给他来一个这个认定啊，所以我们这个掏粪班呢是征得了掏粪基金会的同意啊，在很多领导人的这个支持下成立的。成立以来呢，他们秉持这个国家情怀、人文情怀、厚重这种媒体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精神啊，来做这个内容产业。目前呢，我们掏粪班的分数应该是这个最高的，
0: 是学校所有的专业当中最高的。
2: 对对对对，他的毕业生呢，基本上50%啊都能升学，出国呢加起来以后肯定要远超50%，就说基本是考研出国哎就走了。那其余的同学呢，可能就业也很好，比如去国家这种这个政府部门呐、事业单位啊，包括一些这个大厂的这种宣传部门呐，他们的这个很多同学，你比如说考了北大清华，还有呢这个同学在这个中基新书发布会上做读后感的演讲，所以说呢这个掏粪班的同学啊，可以说个个都很棒啊。第二个这个也是我们特色班，就是数字出版。我们98年开始建，但是呢我们建完了10年以后，2008年国家才目录里才把它正式列入目录，所以我们当时呢就顺理成章的把我们这个班扩大了。数字出版呢，它是基于这个传统内容基础上呢，做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这种结合，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融合出版，或者说智慧出版啊，都是这个我们数字出版的一个范畴。他的这个毕业生呢，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尤其是技术和内容的结合。他们在新媒体单位，比如说传统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他的新媒体部是吧，比如说人游社，他的数字出版部啊，这种就业呢还是比较多的。同时呢，他们也去这个比如说中宣部、中纪委啊，我们很多同学去了是吧，在那儿呢做相应的这种这个新媒体账号的维护啊等等，哎，这一块总体来看呢，他们的升学率大概今年是37%啊，也是不低的啊，出国率也很高。就业呢可能面向于这个更新潮的一些这个工作岗位啊，这是这个数字出版专业。第三个呢，就是采取了我们当年建设数字出版的这种想法啊，在传播学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叫国际出版。这个它的这个主要特色就是3年在国内学，4年去国外啊，就是英国的斯特林大学，他们有一个出版的专硕。那我们就是在4年期间呢，3年在国内学完中国的学分，1年到国外学完这个硕士的学分，等第4年再回来的时候，就比别人多了一个国外的硕士学位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出版啊这个专业。
0: 对，
2: 同时呢，我们这三个专业啊，再讲一下，就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都是国家级一流专业。那我们这个传播学国际出版呢，是北京市级的一流专业啊。
0: 我们现在是王牌中的王牌，而且每个班都有特色的这种名字，那我们肯定有很丰富的这种实践平台，包括课程的话，
2: 对对对，
0: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肯定是积累了独有的很多的课程，这个赶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首先呢，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校外大学生实践基地啊，这是很不容易的。那省部级的呢就特别多了，比如说我们和工信部的传媒这集团呢做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协同创新平台，还有呢建立了这个北京市级的这种虚拟教研室。当然我们科研方面更厉害了，有这个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这个实验室就在我们这儿。 还有这个跨媒体出版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等等等啊，这些说明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有一定实力拿到国家级的省部级的这种实验平台，

0: 同学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平台里，实验室里来做相应的最前沿的一些实践。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和这个工信集团啊等等这些出版集团呢有很好的合作。
1: 嗯，
0: 订单和这个双证各种方式啊，就是基于这些平台，哎，基于这些企业的合作啊来做的这方面的工作。
1: 这里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直播间做客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莫离新，欢迎莫院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副院长袁袁，欢迎袁院长。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个学院啊，先用很简单的关键词来介绍一下。
2: 我用两个词组啊，叫如影随形，连接未来。
1: 怎么去理解呢？这个，
2: 如影随形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呀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连接未来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一个新专业柔性电子学，代表了我们印刷包装发展的未来的方向。印刷包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可以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进入到这个超市，看到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商品的时候，每一个商品首先来讲它都有包装，
1: 对，
2: 而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有印刷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柔性电子学呢，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说印刷包装发展的一个未来。很多人使用了这个柔性屏的显示的手机，实际上这里面就用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柔性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里面会使用到我们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印刷对于这种视觉再现，特别是在纸媒上进行视觉再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限制，更多的把印刷作为一种制造的手段，用这种功能的材料的定位的沉积去制作这样的一些柔性显示器件，包括一些柔性的这种传感。
1: 对，那既然你看我们要有这种交叉学科的培养，符合时代的这种趋势，按照您刚刚说的如影随形，连接未来，那我们人才的培养模式其实是很独特的，对吧？
2: 是的，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印包学院一共有四个本科专业：印刷工程、包装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以及柔性电子学。
1: 对，
2: 那么他们都是工科的专业，所以说我们从培养的理念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是秉持了这种工程教育认证的培养理念，也就是说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成果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理念。我们非常注重学生既有通泛的系统的工程知识，同时又具有印刷包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和核心理论知识。那么我们希望学生通过我们的理论课的学习和实践的这个学习，具备解决复杂工程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具有很好的创新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
1: 袁院长这边，咱们的新媒体学院用关键词是什么呢？
3: 好的，各位好，那我也用八个字来介绍新媒体学院。新媒体学院的关键词就是一科融合，数智赋能。
1: 怎么去理解呢？
3: 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新媒体学院。首先，第一是新媒体学院是北京印刷学院首个多学科交叉的这么一个二级学院。那么在我们的学院里呢，然后其实是设置了四个专业。艺术类的专业包括数字媒体艺术、动画、新媒体艺术，这三个专业是艺术类的专业。那还有一个工科的专业就是数字媒体技术。所以这是我们学校里面第一次将不同学科的专业放在了同一个学院当中，这更方便然后我们进行一科融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新媒体学院是学校首个在专业课程领域当中实现全覆盖人工智能的然后这么一个学院。本身新媒体专业的特点其实然后就是我们站在了行业的前沿。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其实更多的然后是关注我们的全媒体领域，所以我们一直然后是以培养出版传媒全产业链的设计人才为主的。所以当 AIGC 然后迅速在市场上怎么说这个通用了之后，其实我们的研究和教学然后已经在市场的先一步然后已经完成了。第三点是我们是学校里面首个也是今年然后第一次哈，就是在艺术和工科两个学科当中同时开设实验班的学院。就是我们会有艺术类的实验班，是数字媒体艺术智星班。那么在这个实验班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连续四届的毕业生。那基本上然后我们可以实现整班建制参与服务国家重大活动的这种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北京2022冬奥会的开幕式的全部的然后这个视效环节是我们的

0: 老师带着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来完成的。知青班呢，它是单独设置培养方案，我们有基础的选拔的机制。那是在大一共同上大类的课程之后，在二年级然后才开班。我们的培养方案单独设置，并且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可以根据学校和学院接到的这种项目来直接带入到课堂。带着孩子们，然后参加各种实际的项目，然后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名称叫做数智精英班。本身我们全学院的课程专业课程都已经实现人工智能全覆盖了。那这个数字媒体技术的，然后这个实验班呢，更多的然后是在 AIGC 全覆盖的基础之上，强调项目驱动，强调和企业和行业的双师的这种辅导。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难度和然后整个的工作量，然后提前到一年级。我们的数字媒体技术的实验班是直接面向高考生招生的。
1: 那回过来，我们的印包学院，对于我们印包学院来说，这些专业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符合国家的这种战略？包括当下的这种，无论是电子啊，你看甚至手机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2: 首先是这样，就是从专业的发展来讲的话，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AI 在赋能我们的专业的转型升级。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学院的各个专业里面，这个呢实际上都已经在深度的在融合了。我可以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转化融合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呢，是在 AI 赋能的这个包装设计上。那么传统的这个包装设计呢，实际上设计师和这个最终打样的工程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繁琐的过程，不断的去校稿，最后去字样，最后去修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基于 AI 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技术加持以后呢，这个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诉求输入进去，然后呢，它就连同 AI 的设计，连同最终印刷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刀板，以及最终成型的这样的一个 3D 的渲染的一个效果图，全部可以给出来，
1: 对，
2: 非常的快速。
1: 那学生在当中，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设计，那他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所从事的就是来做整套系统吗？还是做什么方向呢？
2: 整套系统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这种对于设计的理念的创新的把握上。第二个例子呢，是我们的这个印刷的智能工厂。现在我们来到一些头部的这样的一些印刷企业以后，进入它的工厂，你会发现和传统的之前的工厂是截然不同的。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种AGV 的小车在这个车间里面运送着我们的物料，我们的机械臂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些加工。然后呢，在我们的中控室里面，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各个设备的传感器所收集到的运营的设备以及生产过程当中的运营状态，去了解整个的这个印刷包装的加工过程，并且呢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所以说这完全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物联网技术和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印刷包装的智能工厂的一个模式。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呢，就一方面要具有扎实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基础，同时呢，我们的培养方案当中也会积极的融入这样的一些 AI 加我们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模式，让学生们对于这个 AI、对于智能的设备、对于智能的数据的驱动这样的一些知识，同时呢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两方面加持。第三点呢，就是印刷和包装的这个范畴啊，它的内核和外延也在不断的延伸。刚才我举到的这个柔性显示屏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的同学呢就可以通过这种导电的油墨，去印刷一些导电的线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包装具有声光电这样的一个交互的效果啊，产生这样一种智能包装的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好，回到我们新媒体学院，那我们的这种实践平台肯定就很多了。刚刚你说有这种相应的晚会，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介入，具体会有哪些？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学校还拥有国家级的教学试验示范中心，还有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这些其实然后都是围绕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整个的然后这个专业和基本的项目然后来开展的，能够承接一些国家的重大的项目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委托的项目。我们有这么高的平台，自然我们的学生然后是可以和导师的团队一起然后接触到然后这样的项目的。
1: 好，这是一个。另外来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我们有肯定很多的相应的课程的这种准备吧。
0: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专业里面课程设置然后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全覆盖，那我们学院然后有这么一门课程哈，是多媒体课题编创，这个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里面的一流本科课程。 所以我们也有相应的，然后这种国家级以及北京市的不同的这种教学团队和师资团队，然后一起，然后以课程为基础，以项目为驱动，进行我们的全媒体的，然后这个产业链的人才培养。
1: 那回到我们印包学院这边呢，我们其实我们要来讲了，因为刚刚说很多的这种方向，这种印刷包装改变了大家的一个刻板印象。你刚刚说了我们这种声光电它其实都是可以当做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印刷，我们影像的这个处理。所以具体来说，我们的课程包括我们的实践平台和大家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吧，对吧？
2: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培养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有很多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课程。首先来讲，我们的这个印刷工程专业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首批入选了北京市的重点建设的一流专业。那么在我们的印刷工程专业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实验班，叫做毕升实验班。这个是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的代表人物这个毕升为一名印啊这样的一个实验班。2012年的时候入选了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计划。那么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毕升卓越班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的解决复杂工程能力工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很注重学生的这种国际视野。那么每年呢，我们都会在暑期的时候邀请国外的这个老师来到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全英文的这样的一个授课，同时呢会给我们的同学提供更多的能够到头部企业去进行实习实践的这样的机会。
1: 对，
2: 那么在实习实践这一块呢，作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培养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从大一到大四分别有这个认识实习、专业实习、生产实习以及最后的毕业实习，所以是贯通了整个四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因此呢，在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包括实践的教育的这个搭建的体系搭建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目标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同学呢具备将来能够在我们的印刷、包装、出版、设计这样的一条链条上面去从事我们的生产管理，从事我们的技术研发、我们的教育教学包括我们的营销这样的一些各个岗位上的这样一个能力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搭建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
1: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通过学校我看到网址、招生咨询电话包括邮箱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来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在高考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把你的想法跟学校的这些招办主任进行联系，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回答。欢迎大家报考北京印刷学院，也谢谢今天的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罗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探究。首先，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本单元的整体知识结构。本单元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百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以及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它是小学阶段整数加减法的最后一次系统性的学习，从而归纳出小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让学生感悟加减运算之间的联系，以便发展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以及推理意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减法的抽象含义及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是本单元一节非常重要的新授课，意在引导学生学会减法的各部分的名称，知道求被减数、减数差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掌握求被减数、求减数的计算方法，学会用加法来验算减法。

0: 基于此呢，我将本节课的设计分为复习就知、夯实基础、情境导学、探究新知、巩固应用、深化提升、课堂总结、梳理内化四个主要的环节，力求通过画线段图、列算式、对比等工具，帮助学生理解减法各部分间的内在联系，掌握求被减数、减数差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正确地进行减法的验算，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减法的关系来解决一些逆向的问题，以及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此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以及推理意识及应用能力。我们以前呀已经学过了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今天这节课呢，就让我们走进减法算式的内部，探究减法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名称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这节课的学习主题就是减法的抽象含义及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学习之旅吧。周末的时候，小明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公园跑步锻炼身体。我们知道公园的其中一圈跑道的一段总长是338米，小明已经跑了190米。小朋友，请你开动自己的脑筋，帮小明去算一算，他还剩多少米没有跑完呢？你可以试着先想一想，然后借助画线段图的方式帮助自己梳理分析，最后再列式计算。开始吧。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那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1: 根据我画的线段图，已知这段跑道一共有338米是总数，已经跑了190米是其中的一部分，球还剩多少米就是球另一部分，所以用减法计算，列式是338减190等于148米。
0: 那谁来说一说这个算式中的338、190和148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
2: 338表示这段跑道的总长度，190表示已经跑了的长度，148表示还剩下没跑的长度。
0: 他们说的都非常好，我们借助公园跑步的生活情境，复习了用减法来求剩余部分的知识，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减法算式的内部，去探究它们里面隐藏的秘密。减法算式338减190等于148，这里边每一个数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总数338叫做被减数，我们已经去掉的部分190叫做减数，我们通过计算算得的剩余部分148叫做差，被减数减减数等于差。同学们，老师给你一点时间，你去记一记他们的名称。同学们，你们都记住了吗？算式450减200等于250，你能快速地说出每一个数的名称吗？
1: 450是被减数，200是减数，250是差。
0: 他说的非常正确，看来同学们已经准确地掌握了减法各部分的名称。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这线段图发生了变化，你能观察出哪里变了吗？现在已知什么？问题又

0: 是什么呢？你先自己想一想。谁来说一说你的发现？
1: 原来知道总长和已跑的部分，求剩下的部分。现在知道总长和剩下的部分，反过来求已经跑了多少米。
0: 他分析的可真清晰呀，那谁能够通过他的分析来列式解答呢？
2: 还是知道总数和一部分，求另一部分。还是用减法计算，列式338减148等于190米。
0: 我们现在这个算式338减148等于190，又对应了刚才第一个算式中的哪个部分呢？
1: 338是被减数，148是刚才算式中的差，算出来的190是减数。
0: 哦，当我们知道了被减数和差，怎么求减数呢？你能总结出来吗？
2: 用被减数减去差，就能求出减数。
0: 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关系，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请你再来观察，线段图又发生了改变。哎，哪里变了？小问号跑到了哪里去？现在已知什么？问题又是什么呢？谁来说一说？
1: 知道已行的部分是190米，剩下的部分是148米。求这段跑道的总长，就是求总数。
0: 求总数该用什么方法解答呢？
2: 求总数要把两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计算，列式190加148等于338米。
0: 以前我们学过求总数就是把两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来计算。那现在这个算式190、148和338又对应了第一个算式中的哪一部分呢？请你先想一想。
1: 190是减数，148是差，求出来的总长338就是被减数。
0: 哎，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减数和差，你能自己总结出如何求被减数吗？
2: 把减数和差加起来，就能求出被减数。
0: 我们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关系，被减数等于减数加差。接下来呢，老师把刚才我们得到的三个重要的关系列出了一个表格。现在你再回忆一下，当已知被减数和减数，如何求差？已知被减数和差，如何求减数？已知减数和差，又如何求被减数呢？谁来说一说？
1: 已知被减数和减数，求差。关系式是差等于被减数减减数。
2: 已知被减数和差，求减数。关系式是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
1: 已知减数和差，求被减数。关系式是被减数等于减数加差。
0: 看来同学们都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被减数、减数和差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那当我们算完一个减法算式时，又该怎样验算呢？
2: 可以把减数和差加起来，看看等不等于被减数。如果190加148等于338，就说明对了。
0: 他可真会想办法呀，他能运用被减数、减数和差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找到验算减法的方法，也就是用加法去验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703减298等于405，你能不计算就直接写出下面两道题的得数吗？请你试着自己来写一写。

0: 谁来说一说你是怎么写的？
1: 因为减数加差等于被减数，所以298加408。

0: 哎，验算减法呢？你来看看这道题，先自己思考一下。谁来说一说？
1: 根据减数加差等于被减数进行验算，因为178加254等于432，所以432减178等于254，计算正确。
0: 看来我们可以用加法来验算减法。我们可以把178和254加起来，也可以把254和178加起来。只要计算的结果等于被减数432，就说明我们计算正确了。接下来呀，我们就用今天所学的知识来解决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校为运动会准备了一批跳绳和毽子，已知体育老师一共采购了360个毽子，跳绳已经发放了145根，还剩下80根，毽子发放后剩下135个，请你化身校园物资小管家，仔细思考如下挑战：一。跳绳原来有多少根？二，已经发放了多少个毽子？三，请你用加法来验算第二题的计算结果是否正确。你先试着自己思考一下。好了，同学们，我们先来一起看看第一小问：跳绳原来有多少根？谁来说一说？
1: 第一问是求跳绳原来有多少根，我们先找到和跳绳有关的信息。跳绳已经发放了145根，还剩下80根，求原来跳绳的总数，就是求被减数。根据被减数等于减数加差，这里的减数是145，差是80，所以列示为145。加80等于225，单位名称根。
0: 同学们，当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如果遇到有很多的已知信息，我们就要学会筛选有用的已知信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问题入手。这道题的问题是跳绳原来有多少根？那我们就去信息中找和跳绳相关的两条信息，再去解答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跳绳已经发放了145根，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还知道还剩下80根，也就是另外的一部分。知道了两个部分，求原来一共是多少，也就是在求总数被减数，所以我们用加法来计算。再来看第二道题，已经发放了多少个毽子呢？谁来说一说？
2: 第二问是求已经发放了多少个毽子，我们要找到和毽子有关的信息。体育老师一共采购了360个毽子，毽子发放后剩下135个，求发放的毽子个数，就是求减数。根据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这里的被减数是360。差是135，所以列示为360减135等于225个。
0: 这道题我们求的是毽子的数量，所以要到题目中找和毽子相关的信息。老师一共采购了360个毽子，也就是已知了总数。发放后剩下135个，也就是知道了剩余部分。现在来求减去的部分，所以再求减数，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接下来你想一想，怎么用加法来验算第二题是否正确呢？
1: 根据减数加差等于被减数进行验算，算式为225加135等于360，与采购的毽子总数相等，说明第二道题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0: 学们，你们也验算正确了吗？接下来，我们根据加减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来写一写另外的两个算式。题目中已经给出了一组范例，根据28加19等于47，可以写出47减19等于28，47减28等于19两个算式。请你试着自己根据范例写一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组算式已知203加147等于305，203是加数，147是另一个加数，305是和。根据和减加数等于另外一个加数，我们可以写出305减147等于203，305减203等于147。再来看第三组算式，67减55等于12，67是被减数，55是减数，12是差。根据被减数减差等于减数，我们可以得出67减12等于55。根据减数加差等于被减数，我们又可以得到55加12等于67。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最后一组算式。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组填空题。第一题，已知被减数，怎么去计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被减数等于减数加差，所以也就是等于70加90，被减数为160。第二题在求减数，根据减数等于被减数减差。也就是200减50，150等于50，所以括号里填50。同学们，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是课本第74页的内容。通过今天的所学，你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认识了被减数、减数和差各部分的名称，还记住了减法的三个关系式。学会了
2: 我学
1: 求
2: 会
1: 减
2: 了用
1: 数、
2: 减数
1: 求
2: 加
1: 被减
2: 差
1: 数。
2: 验算减法，对不对？还学会了。
3: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儿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

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科学课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蔡伦造纸的历史和我们来造纸。同学们，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都离不开材料，像书写材料、服装材料、建筑材料等等，材料。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记录文字、传承文明的载体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呢？可能有同学会想到，现在我们记录文字的材料是纸，那么在纸发明以前，古代曾用哪些材料记录文字呢？
1: 老师，我知道古代把文字写在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骼上。
2: 我知道古代把文字写在青铜器或者竹片、木片上。
0: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书写材料的演变。
3: 考古学家发现，在商朝的时候，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文字叫甲骨文。在西周时，出现了青铜铭文，青铜器作为了书写材料。考古学家还发现，战国时期的石刻把文字刻在了石头上，还有的将字书写在木片上的木牍。再往后，人们将竹片连接起来，形成竹简在上面写字，还有在帛上进行书写的方式。
0: 请同学们观察这些书写材料，你们来说一说。

0: 这些书写材料有什么缺点与不足？
1: 用青铜器和石头作为书写材料，字是刻或铸在上面的，书写肯定不方便。
2: 甲骨、金石作为书写材料，既笨重又不便书写。
3: 用昂贵的丝帛来书写，我觉得价格太昂贵了。
0: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这些书写材料存在很多缺点与不足。比如书写困难，比较笨重，无法轻松翻阅，存放耗费空间，价格昂贵，传阅不便等等。那么有没有一种书写材料能够克服这些缺点呢？经过人类对书写材料的不断改进，最终出现了纸。而我国早期的纸，像图片所展示的陕西灞桥纸和放马滩马纸，它们也存在书写缺陷，很难推广。直到蔡伦出现后，造纸工艺得以改进。那么同学们，你们对蔡伦了解吗？我们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叫蔡伦的人，他聪明伶俐，很会办事儿。宫中的邓皇后是一位有名的才女，喜欢舞文弄墨，同时她又是个很节俭的人。她觉得在竹片上看书很笨重又占地方，上面的字容易抹掉生虫。于是蔡伦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苦苦思考。这怎么办呢？有没有比竹简更省钱、质地更好的材料来读书写字呢？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在元兴元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术，
5: 立刻推广蔡伦的造纸法。
0: 蔡伦不断改进造纸工艺，造出既平整又便于书写的纸张。那么蔡伦造纸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请同学们看短片了解一下。
6: 想要成功的制作一张纸，需要经过怎样的工序？
4: 一，将原材料麻黄、稻草、竹子等切碎，使纤维变短，在水塘内泡上100天。二，取出原材料用力捶洗，使其初步脱胶。三，取出原料拌入灰水，浸在木桶中蒸煮8个昼夜。四，取出蒸煮的原料放入清水内漂洗，然后再放进锅蒸煮，如此反复进行10几次。五，接下来取出煮烂的原料放在大缸里，用力捣成泥状，然后用适量的水调配，使纤维彻底分离并浸透水分。
0: 这个短片向我们介绍了蔡伦造纸经过切料、蒸煮、打浆这3个步骤。那么蔡伦造纸还有些什么步骤呢？我们继续看短片。
4: 六，在纸槽里用细竹帘在纸浆中滤取，纸纤维留在竹帘上形成一层纸膜。
6: 用催化剂来控制纸纤维悬浮的浓度。
4: 七，把捞过纸浆的竹帘倒铺在压榨板上，这层纸膜便落在板上，慢慢堆叠起一层层的纸液，再以重物挤压，排出纸中的水分。
6: 手工造纸，每日每名工匠只能做300到500张。
4: 八，在以备纸时，先在2道土砖砌成的砖墙生火，用来备干纸张，然后将一张张湿纸摊在墙上。九，干透后揭起来，就是一张可使用的纸了。
0: 这个短片向我们介绍了蔡伦造纸还有抄纸和晒纸2个步骤。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蔡伦是怎样造纸的。
3: 第一步是切料，

0: 将麻头、破布、树木、鳟鱼网等具有植物纤维的材料切碎，洗干净。
1: 第二步是蒸煮，先用草木灰水浸泡，去掉一些杂质后再蒸煮。第三步是打浆，将这些原料煮烂以后捞起来，滤干，冲捣成浆糊状，然后放入水池中，进一步打散纤维，形成纸浆。第四步是抄纸，用抄纸帘将纸浆均匀地抄起，压平，滤掉水。
2: 第五步是晒纸，将压平的湿纸贴到木板上晾晒，干燥后揭下，收起，这样就可以造出一张张纸了。
3: 总的来说，蔡伦造纸一共分为这五步，分别是切料、蒸煮、打浆、抄纸和晒纸。这样的造纸过程也称之为造纸流程。蔡伦就是利用这个造纸流程，造出了比较轻薄、平整又便于书写的纸。同学们，现在请你们打开科学书78页，请大家整理并分析蔡伦造纸术各流程及其作用，并且进行连线。同学们，你们连接好了吗？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部分流程及其它的作用。切料的作用是分割纤维，便于清洗、浸泡、蒸煮。蒸煮的作用是软化分离纤维，提高纤维质量。打浆的作用是进一步打散纤维，形成纸浆。抄纸的作用是使分散的纤维均匀摊开，重新结合。晒纸的作用是晒干水分，固定纤维，形成纸张。同学们，你们连线连对了吗？大家看，这是我国现汉代的扶风纸。到如今，现代造纸设备越来越先进，纸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但现代造纸技术与蔡伦造纸术在流程上依然是大同小异的。正像书中指南车信箱里所提到的，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这项发明创造了经济便捷的书写材料，使得文化传播更加便利和广泛，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学们，蔡伦造纸各流程的主要核心是处理纤维。刚才我们也提到，现代造纸技术与蔡伦造纸术在流程上是比较相似的。那么，现代纸中有没有纤维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寻找纸中有纤维的证据。
4: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知道植物纤维是丝状或絮状的，广泛存在于植物的茎、根、果实中。蔡伦造纸的原料里有植物纤维、动物纤维，都可以用来造纸，所以我们认为纸里面一定有纤维。
1: 我们平时在撕纸的时候，发现纸的边缘会出现很多细细的、毛茸茸的细丝，这些细丝看起来就像资料里说的植物纤维，所以我们也认为纸里面是有纤维的。
3: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下面请大家拿出卫生卷纸、报纸、牛皮纸、书写纸等等，把它们分别撕开，看看有什么发现，也可以用放大镜、显微镜帮助观察。哪位同学来说一说你们的发现？
4: 我发现撕开的卫生纸是一丝丝的，有纤维。
1: 我发现报纸撕开后也有细小的毛边，书写纸和牛皮纸撕开的地方同样能看到细细的纤维，只是它们更紧密、更结实一些。
3: 下面我们看一看显微镜下的纸中有没有纤维。
5: 显微镜可以帮助我们观察纸的内部结构，看到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细节。报纸、牛皮纸、打印纸、自贴纸、卫生纸，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纸。

0: 在显微镜下，我们发现了它们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纸的纤维的粗细都不相同，纤维的排列方式也不一样。事实上，纸的制作过程就是将植物的纤维进行分离，再根据用途进行不同形式的合成。不同的纸在制作时还会加入不同的物质，比如在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黄、蓝三种颗粒，这三种基本颜色可以构成其他的颜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彩色的报纸了。
1: 同学们，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纸的内部结构都是相同的，纸主要由纤维构成。蔡伦造纸术的关键在于分离植物纤维，再让纤维重新结合形成纸。同学们，请你们思考一下，蔡伦的造纸术为什么能够得到广泛的推广呢？
2: 与以前的书写材料相比，蔡伦造的纸更加轻便，容易书写，而且方便携带和保存，比竹简、帛书好用多了，适合大量使用。
3: 从选材到加工，再到造出纸，蔡伦造纸术原料容易找到，价格便宜，工艺也比较成熟，能够大批量生产，所以很快就被推广开来了。
4: 纸是常用的材料，它的历史也属于材料的发展历史。
1: 同学们说的特别好，蔡伦的造纸术操作流程不复杂，原料容易得，价格便宜，能大量制造，造出的纸轻便又好用，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纸，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下面请同学们变身小小发明家，参考蔡伦的方法，亲手来造一张能写字的纸。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树皮、布料、卫生纸、废纸等等，请你们选择什么材料来造纸呢？
2: 我觉得用卫生纸最方便，它比较软。
3: 我想用废旧作业本，这样还能环保回收。
4: 用树皮和破布造纸，流程不需要调整，只是切料、蒸煮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1: 现在，请各小组根据选择的材料，完成你们的造纸方案，写清楚材料、工具和每一步的流程。我们来看一下这组同学的造纸方案。
2: 我们组计划造出的纸品是再生纸，我们需要的材料是卫生卷纸。
3: 我们需要的工具是水槽、玻璃棒、超纸器、泡沫塑料板、吹风机。
4: 我们的造纸流程是：第一步碎纸，用手将卫生卷纸撕碎；第二步是浸泡，将碎纸倒入水中浸泡；第三步是打浆，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直到形成纸浆。第四步是超纸，用超纸器将纸浆均匀地抄起，用泡沫塑料板压平，滤掉水。第五步是吹干，用吹风机吹干，接起。
1: 下面请各小组按照自己的方案开始造纸吧，注意操作安全，碎纸要尽量细碎，浸泡时间要足够，打浆的时候耐心搅拌。同学们，你们造纸造完了吗？那么在造纸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2: 老师，我的纸浆太稀了，抄纸的时候总是漏浆，怎么办？
1: 别着急，你可以多搅拌一会儿，让纸浆变浓稠，或者换网格更小的抄纸器，比如用尼龙纱网代替铁丝网。
3: 我用卫生纸造的纸颜色太白了，想造一张红色的纸，有办法吗？
1: 你的想法真有创意。你可以在打浆的时候加入少量红色的花瓣或者红纸碎片，搅拌均匀后再抄纸，就能得到红色的纸了。
3: 老师，我造的纸太脆了， 一拿就破。
1: 这说明打浆不够充分，纤维没有完全打散，再多搅拌，让纸浆更细腻，抄纸的时候铺得更均匀，纸就会更结实了。同学们，下面请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造纸的成果吧。
2: 我造的纸颜色太灰暗了，不过用软笔能在上面写字。
3: 我造的纸很白，但是吸墨太快了，字容易晕开。
1: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都能造出能够写字的纸。那么请你们说一说造纸的流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2: 我觉得用玻璃棒搅拌打浆太慢了，用果汁机搅拌会更快更好。
3: 铁丝网做的抄纸器容易生锈，而且网格太大漏浆，换成尼龙纱网更好。
1: 蔡伦改进造纸术也是经过了反复实验，我们的造纸过程也是一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造出更好的纸。同学们，刚才我们用废纸造出的纸称之为再生纸。据统计，1000千克废纸可以造出850千克再生纸，相当于少砍17棵大树，还能节水节电，减少污染。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通过这节课，你们有些什么收获呢？
2: 我知道蔡伦造纸有5步，每一步都要处理植物纤维，还了解了古代人用什么写字。我特别佩服古人的智慧。
3: 我学会自己做再生纸，能调整造纸步骤，解决漏浆、纸发脆的小问题，不仅好玩，还知道了纸是植物纤维做的。
4: 我懂得了用废纸做再生纸很环保，还明白发明东西要反复实验，以后会爱惜纸张，认真面对实践中的困难。
1: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不少啊！希望通过这节课，同学们能够珍惜纸张，保护环境，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

0: 动，或眺望远处。
1: 五十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依照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五十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

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曹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文具，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这节课呀，我们继续进入到第八单元的学习，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同学们，在上个单元的学习中啊，我们在大象的耳朵一课学习到了借助关键句去讲故事，在蜘蛛开店一课我们学习借助示意图讲故事，小毛虫一课我们还学会了借助多种提示来讲故事。同学们都很喜欢讲故事，那这节课呀，我们再来学习一种讲故事的好方法，快和老师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课文学习吧，一起大声读一读课题。22，羿射九日，请你把语文书翻到100页。通过上节课的学习呀，我们认识了很多生字新词，快看看，这些词语你还记得吗？自己出声读一读它们。下面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些词语吧。值日、融化、人类、翻过、乱窜、射箭、爆裂、炎热、跨过、扶桑、搭弓、滋润、奔腾。同学们，这些词语你都读准确了吗？在上节课的学习中啊，我们熟读了课文，有同学觉得羿射九日这个故事很神奇很有趣，都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故事啊讲给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听了。上节课呀，我们理清了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炙烤着大地，人类的日子很艰难。这是告诉我们羿为什么要射日，也就是故事的起因。羿射下了九个太阳，留下了最后一个，这是在讲羿是怎样射日的，也就是故事的经过。大地上重新现出了勃勃生机，这是故事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讲故事。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到课文中吧，请你自己默读一遍课文。老师提示你，默读课文时呀，我们要注意做到不出声、不只读、不动唇。读完后，请你仔细地找一找，课文的哪几个自然段讲了故事的起因，哪几段讲的是故事的经过，哪段又讲了故事的结果。课文读完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课文的1到3自然段讲的是故事的起因，4到6段讲的是故事的经过，最后一段讲的是故事的结果。我们就可以按照起因、经过、结果这样的发展顺序来讲故事。可是现在呀，问题又来了，我们该讲故事中的哪些内容，才能让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别人听呢？下面呀，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故事的起因部分。请你自己出声读一读这一部分的内容，边读边思考，你想把这部分中的哪些内容讲给别人听呢？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
1: 我想把十个太阳坐上两轮车轮流值日的内容讲给别人听，因为太阳可以值日，它坐在两轮车上的样子真是太神奇了。
0: 听了这位同学的回答，我们知道他抓住了太阳坐上两轮车和轮流值日这两处语句，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太阳坐在两轮车上的样子很神奇，很有趣，进而感受到了故事中的神奇。同学们，这也告诉了我们，要想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就要把故事中很神奇的地方讲出来。请你也用铅笔把太阳坐上两轮车和轮流值日这两处语句圈画下来吧。接下来请你再找一找，还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很神奇呢？也可以圈一圈，画一画。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圈画的内容，仔细听听他又说了什么。
2: 我圈画的是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因为夏天的时候一个太阳在天空中，我就感觉头顶上有一个大火球烤着我，非常热。十个太阳都在天空中，那得有多热多烤啊。
0: 这位同学的想象太有趣了，他也是通过借助文中的关键词句展开想象，并且还联系了自己的生活，进而感受到了故事中所描绘的画面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不可思议呀。下面就请你也来读一读这一段，读出这种神奇和不可思议吧。受到了前面同学发言的启发，有同学说第三自然段的内容也很神奇。

0: 并且圈化了这样的几个词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又是怎样说的。
1: 我受到蕾蕾发言的启发，也想象到天上有十个太阳被十个大火球炙烤着，所以禾苗被晒枯了，土地都被烤焦了，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连地上的沙石好像都要融化了。如果是我们人呢，估计也要被烤焦蒸干，所以人类的日子一定非常艰难。
0: 这位同学呀，不仅很会听前面同学的发言，而且也运用了抓住关键词句展开想象的方法，感受到了故事中的神奇。同学们，你快看看，这是最早的炙字，意思是把肉放在火上烤。请你再看看炙烤这个词，你会想象到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想象到的画面。
2: 我想象到的景象是烤肉都不需要炭火，一定很快就会被太阳烤熟了。
0: 是啊，这位同学借助字的意思来理解文中句子的意思。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在十个太阳炙烤下，大地上的禾苗被晒黄晒枯了，土地被烤焦烤裂了，江河的水被蒸干了，就连沙石好像都要被烤化了。同学们，此时此刻在这样的环境下，请你想一想，还有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请你把想到的内容试着用什么被怎么样了这样的格式来说一说吧。我们来听听同学想象到的。有同学想到花儿被晒干，小草被晒枯，还有同学想到小鸟被渴死，人们也被饿死。同学们，此时此刻你的脑海中会浮现怎样的画面呢？有同学想象到了这样的画面，他说，我仿佛看到人们在十个太阳的炙烤下，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土地，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无数人为此失去了生命。人们一遍一遍地祈求着上天，谁能来救救我们呀？是啊，同学们，那我们该怎么读才能读出人们的艰难和苦难呢？有同学说要读出焦急的语气，还有同学说要带着痛苦的表情。是啊，就请你带着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同学们，刚才我们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词句，展开想象，感受到了故事中的神奇。那借助这些词句，我们也可以把故事讲好。下面就请你借助这些关键词句，展开想象，试着讲一讲故事的起因部分吧。比一比，谁能把故事中的神奇的地方讲出来。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讲的起因部分。
1: 很久很久以前，在世界最东边的海上，生长着一棵叫扶桑的参天大树。扶桑树的枝头站立着一个太阳，树下还休息着另外九个太阳。十个太阳每天乘着两轮车驶过天空，为大地万物带来光明与温暖。然而有一天，他们厌倦了轮流值日的生活，竟一起出现在天上。十个太阳如同十个大的火球，疯狂炙烤着大地，植物被晒枯，土地被烧焦，江河也即将被蒸干，连地上的沙石都仿佛要融化了。人们在十个太阳的

0: 晒下，头顶烈日，脚踏滚烫的土地，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无数人失去了生命，人们一遍遍绝望地祈求，谁能救救我们啊？哎，人类的日子变得非常艰难。
1: 是啊，听了这位同学的讲述，我们发现他借助了文中的

0: 又可以运用我们刚才学到的方法，借助关键词句，展开想象，把故事讲清楚、讲完整。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故事的经过。有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圈画的内容展示出来了。这位同学圈画的是一翻过99座高山，跨过99条大河。我们来听听他又是怎么说的。
1: 一要翻过高山，跨过大河，那需要经历多大的困难呀？而且99这个数字也说明了一翻过的山，跨过的河很多，所以这里我能感受到一不怕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0: 是啊，这位同学也借助了文中的关键句，展开想象，感受到了义的无畏艰难和勇往直前。还有同学呀，圈画的是义搭弓射箭的动作。我们来听一听他又是怎么说的。
2: 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义登上大山，搭上神箭，拉开神弓，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嗖的就是一箭，多么神勇的意呀。
0: 是啊，这位同学也借助了关键词，感受到了意的神勇。同学们，看看我们书上的这幅插图，再借助刚才我们圈画的关键词句，请你展开想象，想象意射箭的情景。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想象到的画面吧。
2: 意登上大山，一手牢牢地抓住神箭，双脚紧紧地蹬住地面，眼睛死死盯住其中一个太阳，一手使劲拉开神弓，嗖的就是一箭。
0: 听了这位同学的讲述，仿佛我们的眼前真的出现了那个神勇无比的意。同学们，我们把刚才圈画的关键词句列在表格中，下面就请你借助这些词句展开想象，试着讲一讲故事的经过吧。受到了前面同学的启发，有同学想这样讲故事的结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我想把最后一段中土地渐渐滋润，花草树木渐渐繁茂，江河奔腾的景象讲出来，因为之前人们生活是那样的艰难，而现在却是充满了勃勃生机，这前后变化实在太神奇了。
0: 这位同学也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词句，感受到了故事中前后的变化。同学们，请你也想象一下，往日被烤焦的土地，现在是渐渐的滋润；往日被晒枯的禾苗、小草和树木，现在渐渐的繁茂起来。下面就请你也来试着讲一讲故事的结果吧。同学们，接下来呀，就请你借助表格中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以及我们圈画出来的这些关键词句，试着讲一讲整个故事吧，比一比谁能把故事讲得清楚完整，谁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吸引别人。同学们，故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上节课呀，我们学习了四个生字，这节课我们要学习这四个生字。下面就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生字和它们组成的词语吧。最、最近、最早、最初。换、交换、变换、换季。值、值日、值得、价值。此、从此、此后、此刻。同学们，这些生字词语你都读准确了吗？

0: 看看，要想把这四个字写得规范漂亮，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老师提示你，观察汉字时，我们要一看宽窄，二看占格，三看关键笔画。我们来听听小伙伴观察到的。有同学提示我们，最是上下结构，上边要写得稍窄，下边要稍宽，日字还要写得稍扁一些。换和直这两个字在书写时都要注意左边窄，右边宽，而此这个字是左右等宽的字。字的宽窄观察清楚了，还有同学呀提示我们要注意关键笔画。最字中的这一笔是提画，要轻轻地向上扬。右字中的这一笔是捺画，要写出捺脚。换字中还要注意左右之间的相互避让，提画要向上扬，和右边的横画相互避开。直字中的这三笔是短横，要注意横画之间距离相等。此中的这两笔，左边是提，右边是撇，你可要观察清楚了。下面就请你自己试着写一写这四个生字吧，先描一描红色的字，再写一写。写字时注意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观察清楚了，就请你动笔写一写吧。
1: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护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庄根小学的数学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来上今天的数学课。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综合与实践单元的内容。这一单元是在二年级学习了时间在哪里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年、月、日等更大的时间单位，即24时计时法。本单元属于综合与实践领域，学生将在真实情境与实际问题中，通过主题活动学习年、月、日及24时计时法等知识，能够综合运用年、月、日的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相关问题，能够设计并制作年历，开展调查研究及宣讲交流，在发展量感的同时提高应用意识，积累活动经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年历中的秘密。同学们，你们关注过下面的这些现象吗？它们分别表示的是多长时间呢？我们来看第一幅图吧。第一幅图是一年四季的景色，春、夏、秋、冬四季形成了一年，它的时间就是一年的时间。第二幅图是月相的变化，从新月到满月，再从满月到新月，循环一次的时间大约是一个月。第三幅图是日出和夜晚的景色，昼夜一昼夜就是一日，也就是一天。年、月、日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时间单位。这是2015年到2026年的年历，小小的年历中藏着大大的秘密，我们快来探究探究年历中的秘密吧。请你查一查，查找不同年份的年历，数一数，数数每个月的天数，记一记，记录你查找的年历中每个月的天数，说一说，说说你的发现。
1: 我们小组观察了2023年到2026年。

0: 的年历，发现一年有12个月，有的月份有31天，有的月份有30天，2月有28天或29天。
1: 你们小组观察的真仔细，发现了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天数，其他的小组发现了吗？
0: 但我们小组还有疑惑，哪些月份是31天，哪些月份又是30天呢？
1: 是呀，哪些月份是31天，哪些月份是30天呢？有没有规律可循呢？下面的小组同学的回答会不会回答到你们的问题上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们小组观察了2019到2022年的年历，我们按照天数把月份进行分类，1、3、5、7、8、10、12月这7个月的天数都是31天，4、6、9、11月这4个月的天数都是30天，2020年的2月有29天，2019、2021年和2022年的2月有28天。
1: 你们小组观察得真仔细，不仅发现了每个月的天数不同，还把这些天数进行了分类整理。没错，一年当中有12个月，那这12个月中有的月份是31天，有31天的月份分别是1、3、5、7、8、10、12这几个月，还有的月份是30天，分别是4、6、9、11这几个月，当然还有一个特殊的2月，特殊的2月有时候是28天，有时候是29天。
3: 老师，我有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年份都是这样的呢？
1: 你们提的问题非常有价值。是呀，是不是所有的月份都是这样呢？有疑问怎么办呢？想办法解决它，多找一些年历再观察观察吧。
4: 我看了更多的年份，的确都是这样。不管我们研究哪一年的年历，除了2月以外，其他月份的天数都是固定的。
1: 是呀，一年当中的12个月，31天和30天的月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把一个月当中有31天的月份叫做大月，一年当中有7个大月，分别是1、3、5、7、8、10、12这几个月。我们把一个月当中有30天的月份叫做小月，小月一共有4个，分别是4、6、9、11这几个月。2月是特殊月，因为它有时候是28天，有时候是29天，天数不是固定的。当2月有28天时，这一年就叫做平年；当2月有29天时，这一年就叫做闰年。
2: 每个月的天数有多有少，记起来可真费劲，有什么好方法记一记吗？
1: 确实是，每个月的天数不同，有好办法记一记吗？你有没有好办法呢？
3: 我发现小月只有4、6、9、11月这4个月，除了2月，剩下的都是大月。
1: 你的记法可真好，只要记住小月就可以了。小月有4个月，记住这4个月，除了2月，剩下的就都是大月了，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记忆负担。
2: 我发现大月也有规律，八月之前的大月都是单数，八月之后的大月都是双数。
1: 是呀，我们快看看大月上还有小秘密呢。在八月之前，所有的单数月都是大月；在八月之后，所有的双数月是大月。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记住大月分别有哪些月份，很好的办法。
2: 我还知道可以用拳头帮助记忆每月的天数，请大家伸出左手的拳头，我们一起看。关节突出的地方每月是31天，凹下的地方每月是30天，2月除外。

0: 个方法可真奇妙，一个小小的拳头就能帮助我们记住大小月。快来伸出你左手的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关节凸起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记作大月；凹陷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记作小月。数的时候，我们从食指关节凸起的地方开始数起，一月大，二月特，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接下来翻回食指凸起的地方，接着往回数，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一个小小的拳头就能帮助我们记住大小月，可真是太神奇了。
1: 我知道还可以用儿歌记忆，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日，平年二月二十八，闰年二月把一家。歌谣里的腊表示腊月，是借用农历的十二月来表示公历的十二月，冬表示十一月。
0: 小儿歌读起来朗朗上口，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这首儿歌吧。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四六九冬三十日，平年二月二十八，闰年二月把一家。小小的儿歌帮助我们快速地记住了大小月，还能帮助我们记住平闰年。当然，这里我们要注意，腊指的是十二月，冬指的是十一月。看来同学们的课外知识非常丰富，能用这么多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记住大小月的知识。请你快速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办法记一记吧。我们快速抢答，判断大小月。三月，三月是大月。五月，五月也是大月。六月，六月是小月。七月，七月是大月。八月，八月也是大月。在这里，咱们要注意，七月和八月是连续的两个大月。十二月，十二月是大月。二月，二月既不是大月，也不是小月，它是特殊月。
2: 二月可真特殊，可是哪些年份的二月有二十八天，哪些年份的二月有二十九天呢？
0: 是呀。
2: 有没有什么规律呢？
0: 二月真的很特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15年至2026年二月的月历，请你数一数二月的天数，并记录下来，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呢？
3: 我发现这几年里，2016年、2020年、2024年都是闰年，剩下的年份都是平年，每隔三年就有一个29天，也就是每四年有一个29天。
0: 这位同学发现两个闰年之间间隔了三个平年，同样他还发现，也就是连续的四年当中就会出现一个闰年，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吧。2015年至2018年这四年中有一个闰年，往后推，2016年至2019年这四年中也有一个闰年，同样这四个连续的年份当中有一个闰年，这四年连续的年份当中也有一个闰年，2019年到2022年也有一个闰年，2020年至2023年也是有一个闰年。观察下去，真的就是这样，连续的四年中就会出现一个闰年。
2: 看来所有的偶数年份都是闰年。
4: 不是的，像2026年也是偶数年，但它是平年。
0: 看来呀，不能光看偶数年就来判断平闰年。那这年份和平闰年之间有关系吗？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探

0: 研究一下吧。这是同学们探究的结果，你能发现它是如何探究的吗？没错，刚刚我们发现，连续的四年当中就会出现一个闰年。那能不能把这四年当作一个周期来算一算呢？于是他就用年份除以四进行了计算，发现有余数时就是平年，没有余数时就是闰年。同学们的探究真了不起呀，其实就是这样的，用公历的年份除以四，如果没有余数，那么这一年一般就是闰年。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是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呀，这里还蕴藏着科学小知识呢。年、月、日的产生是与地球、月亮这些天体运动相关的。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一日，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是一个月，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的时间是一年。但其实，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的时间，既不是365天，也不是366天，而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但为了方便，人们把一年的时间记成了365天，但这样每年就会多出5小时48分46秒。也就是大约六小时，这样下来，四年就会多出24小时，也就是一天。怎么办呢？于是人们便把多出来的这一天放在了二月身上。二月就由原来的28天变成了29天。二月有28天的这一年就叫做平年。二月有29天的这一年就叫做闰年，所以四年里就会出现一个闰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年一闰。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四年里就会出现一个闰年了吗？那我们来看看这道题吧。这张图片记录的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你们知道新中国是哪一年成立的吗？没错，我们的新中国是在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成立的。那1949年这一年是平年还是闰年呢？你能帮助判断一下吗？请你自己试着做一做吧。要想判断平闰年，我们可以用年份除以四来帮忙，也就是用1949除以四，计算的结果有余数，说明1949年这一年就是平年。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1900年这一年又是平年还是闰年呢？你会计算吗？请你快速的算一算吧。
1: 老师，我知道怎么判断，用1900除以四等于475，没有余数，说明1900年是闰年。
0: 嗯，计算的还挺清楚。王老师呀，找到了1900年二月的月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哎，这一年的二月怎么是28天呢？如果二月是28天，那么这一年应该是平年呀，怎么和同学们的计算不一样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里依然有着科学小知识在里面。刚刚我们把5小时48分46秒当做了6小时来计算，虽然误差很小，但时间长了，误差就大了。大约每400年就会多算三天，怎么办呢？人们便规定，遇到整百的年份，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4年

0: 以润，百年不润，400年再润。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该如何计算呢？
1: 老师，这回我明白了。1900年是整百年份，所以我们要用1900除以400来判断平润年。1900除以400有余数，说明这一年应该是平年。
0: 是呀，1900年是整百年份，这时候我们可不能用1900除以4来判断平润年了。我们要用整百年份除以400来判断平润年。1900除以400有余数，说明这一年就是平年。同学们，你们现在会计算平润年了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吧。这袋面包什么时候到期呢？要想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期，我们就要看看这袋面包是什么时候生产的，要知道它的保质期是几天。通过观察，我们知道这袋面包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7日，保质期是3天。可以怎么算呢？我们可以通过数一数的方法，从7日往后数3天，7日、8日、9日，说明这袋面包1月9日就到期了。我们也可以通过算一算的方法，要注意7月9。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滑收身蹬飘。我们滑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滑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滑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滑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Moss. Pick apples. Now here is a title. An ad. The time, people. Last, don't forget farm activities and pictures. Make your ad now. Step 1. Design your ad title and plan the opening time. Step 2. Brainstorm. List some farm activities. Step 3. Draw and write. Third, share your ad in class.
1: We can plant carrots, pick vegetables, water the vegetables.
2: We can also feed farm animals and...
0: Now it's showtime.
2: Welcome to Mr. Wang's farm. On Family Farm Day, please bring your family and have fun. Every Saturday, it's a great time for the whole family. You can plant carrots, water vegetables.
3: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4: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3: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4: 嗯，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3: 嗯，还不错。这个来，
4: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3: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5: 好，
4: 好，这才到胸口。
3: 哎，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5: 好，
3: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4: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3: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4: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3: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4: 轻盈一点，
3: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4: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3: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吃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4: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3: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4: 好，
3: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4: 好，
3: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4: 还可以。
3: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4: 它要挑一下
3: 啊，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4: 这往内挑，
3: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4: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3: 我们来试一下吧。
4: 好，
3: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4: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3: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4: 好
3: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4: 太好了，心妍，
3: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4: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3: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4: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3: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4: 什么动作，老师？
3: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4: 有。
3: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4: 怪不得呢。
3: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

0: 拿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卧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它就转起来
1: 了。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陈玉婷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个单元，我们走进奇妙的世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课堂上品读课文，了解景物的特点。课文学习后，我们要尝试整合信息，介绍一种事物。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试着制作一本专属的自然探秘手册。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主动观察，发现世界的美丽，欣赏了火烧云的奇特，感受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变幻，领略了我们奇妙世界的生机。这节课，我们要继续探索大自然，介绍一种动物朋友——国宝大熊猫。瞧，它们来了。你们对于大熊猫都有哪些了解呢？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老师，我见过大熊猫，它们圆滚滚的，身上长着软软的黑白毛发，大大的黑眼圈像戴了副黑墨镜，小耳朵圆圆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特别可爱。
2: 大熊猫最爱吃竹子，一天能吃好多，还特别爱睡觉，显得十分悠闲。
3: 我还知道大熊猫只有中国才有，而且数量十分稀少。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很久了，被称为活化石，所以才这么珍贵。
0: 同学们知道的可真不少。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深受人们的喜爱。今天我们就试着把它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们的珍贵和可爱。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想一想，我们该如何介绍好大熊猫呢？
4: 我们要用介绍的口吻来写大熊猫，把想讲的内容有条理地说清楚，说明白。
1: 要先围绕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查找补充资料，再用准确的语言把大熊猫介绍具体。
2: 写完之后，还能用学过的修改符号来修改我们的习作。
0: 这几位同学说的都很好。大家在读完要求以后，有没有发现这次写动物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3: 老师，以前写习作，我们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内容，而这次不一样，我们要写别人想知道的、感兴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去查找资料，把介绍写得更完整、更丰富。
0: 是呀，这次习作需要我们先收集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再想一想从哪几个方面来介绍大熊猫。大熊猫人见人爱，是我们的国宝。许多小朋友想更多的了解大熊猫，可能有些疑问需要解答。大熊猫是猫吗？大熊猫生活在什么地方？大熊猫为什么被视为中国的国宝？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省略号呢，它在提示我们可以拓展更多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让我们的介绍更全面、更具体。课前，一位同学向身边的小伙伴发出了一份调查问卷，同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想知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我想知道大熊猫为什么身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难道是为了好看吗？
1: 我特别想知道大熊猫除了爱吃竹子还喜欢吃什么，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呢？
2: 大熊猫平时都会做些什么呀？ 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呢？
3: 刚出生的大熊猫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0: 同学们的问题太有价值了，这些问题涵盖了大熊猫的外形、习性、分布等多个方面，正是很多小朋友想要了解的内容。但你们发现了吗？这么多问题，很多是重复提出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问题进行整合。哪些可以放到一起呢？请你试着给他们分分类吧。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4: 我觉得大熊猫为什么是黑白色的，和刚出生的大熊猫长什么样子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和大熊猫的外形特点有关。
1: 我想把大熊猫喜欢的活动是什么，它们喜欢吃什么，这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因为吃食和活动都属于生活习性。
0: 你们真是太会思考了。大熊猫为什么被视为中国的国宝？这个问题可以归纳到它们的地位价值。而大熊猫生活在什么地方，这是关于它们的分布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外形特点、生活习性、分布地区、地位价值这四个方面来查阅资料了。查找时还要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那怎么才能找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呢？
2: 老师，我们可以看大熊猫的科普纪录片，还可以翻看动物百科全书，从视频和书里收集资料。
3: 爸爸妈妈可以帮我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官网，这种官方网站上的信息最准确、最可靠。
4: 我们还可以去动物园观看，了解一下。
0: 正如同学们所说的，科普纪录片、百科全书、官方网站，这些都是能找到准确资料的好渠道。亲眼去看一看大熊猫，还能收集到更鲜活的细节呢。接下来，请你参考书中表格里的信息，再补充查找到的其他资料，把相关的内容填写进表格里。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填写的，他用红笔在表格中做了补充，增加了不少有关大熊猫的信息。仔细观察里面的内容，你有什么发现吗？
1: 老师，我发现他在地位价值栏里填了两条信息，一条是大熊猫是中国独有的动物，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另一条是大熊猫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两条都是在说大熊猫的地位，感觉有些重复。
0: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这两条信息都和大熊猫的珍贵地位有关，前面程度更高，只需要保留前面就可以了。具体介绍时，资料也不是越多越好，要有所取舍，合理安排资料才能让介绍更清晰。如果你想介绍大熊猫的外形，就可以选择其中最有特点的部位进行具体描写，在写它们生活习性的时候，挑选一两处大家最感兴趣的写清楚，这样文章就
2: 是它们的食量很大，一天能吃掉几十千克的竹子。
0: 他将资料中的两条信息进行整合，这样零散的内容就连成了通顺的语言。还有一位同学这样写道，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目前圈养的仅有500多只，野生的也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稀少。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800万年， 被称为活化石。正是因为稀少又珍贵，所以大熊猫才被称为中国的国宝。读了他写的内容，你又有什么发现吗？
3: 这位同学在介绍大熊猫的价值与地位时，写出了我国圈养和野生大熊猫的现存数量，以及大熊猫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让内容更具体，更有说服力，也更突出了大熊猫的珍贵。
0: 说的可真好，我们在搜集资料时，可以把关键的数据整理下来，再运用到介绍中，这样介绍就会更加生动具体。同学们，整理好了每部分的内容，我们照着把它抄下来，是不是就算完成这次习作了呢？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学习小伙伴来给大家支招了。
4: 如果我们只是把表格里的内容挨个抄下来，习作就会显得很零散，不成整体。要是能用上首先、然后、还有这样的连接词，把大熊猫的外形、习性、地位这些内容串起来，文章读起来就会更通顺、更连贯啦。
0: 没错，恰当使用连接词，既能让文章更通顺，还能让表达更有条理。像首先、然后、接着这类词，能让读者清楚介绍的顺序。用上不仅还，一方面、另一方面，之所以是因为这类关联词，还能让语段更加通顺完整。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动笔写一写了呢？请你准备好纸和笔，结合我们整理好的资料表格，加上合适的连接词，把可爱的国宝大熊猫介绍给大家吧。下面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位同学的习作吧。
1: 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首先，大熊猫的外形特点鲜明，毛发是黑白两色的，眼圈是黑色的，体型偏圆润。成年大熊猫的体重通常在100公斤左右。大熊猫主要生活在我国四川、陕西和甘肃的高山竹林里，野外栖息地分布范围相对集中。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很固定，主要食物是竹子。一只成年大熊猫一天能吃掉十几千克竹子，不仅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进食，平时的活动量也较少。大熊猫之所以是我国的国宝，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中国独有的动物，目前野生大熊猫数量不足2000只；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被称作活化石，还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0: 同学们，你们觉得

0: 这位同学的习作哪里写得好呢？
1: 我觉得他把大熊猫介绍得很清楚，特别是用上了准确的连接词，把外形、生活地点、习性和国宝的原因都写得明明白白，读起来条理特别清晰。
2: 他还用上了准确的数据，把大熊猫的体重、食量、数量都写得很具体，让我们对大熊猫有了更真实的了解。
0: 是呀，这位同学把大熊猫介绍得清楚明白，用词也比较准确。如果我们想帮他把习作修改得更生动，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3: 它可以用上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因为第一单元的学习让我知道，用上这些修辞能让读者眼前浮现出画面，比如把大熊猫的黑眼圈比作黑墨镜，文章就会更生动有趣。
4: 我觉得可以把句子写得更活泼一点，在写大熊猫吃东西、睡觉的样子的时候，可以加上一些表示动作的词语，这样读者读起来就好像真的看见了可爱的大熊猫一样。
0: 说得真好，在介绍中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准确使用动词、形容词，都能让文章更加生动有趣。描写大熊猫外貌时，我们可以抓住黑眼圈、圆身子等特点打比方；在写它们生活习性的时候，用上抱、啃、撕这类精准的动词。就能把大熊猫可爱的模样刻画得活灵活现了。听了同学们的建议，这位同学做出了修改，我们再来听一听吧。可爱的大熊猫，你知道我国最惹人喜爱的国宝是谁吗？没错，就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它身子圆滚滚的，像一个蓬松的大雪球，全身披着黑白相间的皮毛，一对黑耳朵像小巧的绒扇，脸上的黑眼圈仿佛戴了一副酷酷的墨镜，模样呆萌又可爱。大熊猫主要生活在我国四川、陕西、甘肃的高山竹林里。那里气候湿润，竹子丰茂，为大熊猫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别看大熊猫走路慢悠悠的，它可是爬树高手，动作十分灵活。大熊猫还是个地道的小吃货，最偏爱鲜嫩的箭竹，它用前爪紧紧抱住竹竿，用锋利的牙齿咬断竹子，撕开竹皮，大口大口地啃食，吃得津津有味。据统计，一只成年大熊猫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竹子，偶尔也会吃点鸟蛋、小老鼠补充营养。吃饱喝足，它就找个向阳的地方，懒洋洋地蜷成一团睡大觉，十分惬意。大熊猫之所以能成为国宝，不仅因为它模样可爱，是中国独有的珍稀物种，更因为它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800多万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大熊猫数量不足2000只，我国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人工繁育等方式，用心守护着这一珍贵生灵。修改后的习作不仅写出了大熊猫的珍贵和可爱，还加上了吸引人的题目，真了不起！同学们也可以再读读自己写的内容，看看还有没有可以修改的地方。

我们再来分享一篇优秀例文吧。我是国宝大熊猫。大家好，我是一只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动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国宝，还是和平友好的使者，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你瞧，他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也把大熊猫写得十分有趣呢。这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熊猫的世界，感受到了它们的珍贵和可爱。同学们可以试着把它记录在手册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熊猫的魅力，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

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就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打了他的眼部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点的时候，在说嘿。

0: 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0: 就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0: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啊。他们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
2: 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3: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因为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

0: 个人，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他弟弟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前进拉队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2: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他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他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采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2: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2: 来，妻子在哪？

0: 多大？
1: 27岁。
0: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1: 我是被抱养的。
0: 哦。
1: 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0: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1: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0: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1: 对，
0: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1: 对。
0: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她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凤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5: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赢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
1: 哦。
2: 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1: 哦。
2: 就在去年过世了。
1: 哦。
2: 所以也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今天爸爸也带过
1: 带来了哈。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

0: 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0: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
0: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又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4: 四川宜宾市高县。
5: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6: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6: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着一担，我挑着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7: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嘛。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0,000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6: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6: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确实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

0: 只有热，整个香花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啊，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 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6: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1: 嗯、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嗯、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

0: 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这首诗清雅出尘，禅道相融，满诗天香萦绕，身披烟霞仙气，淡泊清高，远离俗世繁华，尽显隐者墨云守心，不染红尘的超然一境。
1: 梅鹤图展现了寄情山水的清雅之态，表达了不恋人间繁华，坚守本心轻盈，淡泊脱俗，古傲高洁的人生情怀。
0: 大家好，我是刘安社，今天根据宋代白玉蟾诗意，为大家创作一方篆刻作品《山色有吴中》。这首诗清雅出尘，禅道相融，满诗天香萦绕，一琴一剑，一杯茶为伴，身披烟霞仙气，淡泊清高，远离俗世繁华，尽显隐者墨云守心，不染红尘的超然一境。我选用古心印印式创作，意境飘渺空灵，和全诗卧云仙隐的格调高度契合。这方印采用古西印的格式刻的，字呢都是金文大篆的用字结体，刀法采用冲切相结合的形式，既有冲刀也有切刀。在冲切的过程中呢，哈，一刀刻不动，我们再补一刀，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石头呢比较硬，这是个巴陵石，有时候一刀下去以后呢，很难刻出笔画的味道来，所以都要补一下。

在结构上呢，五个字也是采用三个字在一行，其他两个字在另一行，有意把这个三和色揉在一块，三色共鸣，

古希腊比较古朴典雅，在刻的过程中呢，要显示古希腊的一种韵味来，用笔用到不能太呆板，要活一点。五个字在一个小小的印章里面要呈现出来，和谐相互的要构成一个疏密强烈的对比，这样的我有意识把这个色子的从上下结构给它安排成左右结构了，这把这个爪子呢有意识的和底下柚子上面这个左右的柚子已经呼应，三个笔画重复的出现，增强了四组的冲击力和印面的效果。

无知的有意识把它放大。在课题工作中，你设计的硬稿不一定能完全呈现，根据情况，你像这上边的两横，我现在就刻成一横了，这样的笔画笔顺的就比较协调了。

这个刻印它是一个整体啊，就是在刻好印文的情况下，就是印文和这个编栏要协调，古新印里边需要加编栏进行衔接的

这方五字印采取古西印的风格来设计完成的，总体感觉这方印空灵，五个字围着四周紧密的衔接，中间空灵，这话这五个字协调统一，是比较满意的一方印作。

大家好，我是张胜敏，今天根据宋代白玉蟾诗意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梅鹤图》。画面中以梅花和仙鹤为主，梅花清傲绝尘，仙鹤仙逸出尘，自带烟霞飘渺之气，烘托天香饶舍，烟霞为伴，远离红尘俗艳的淫逸仙韵，展现了寄情山水的清雅之态，表达了不恋人间繁华，坚守本心轻盈，淡泊脱俗，古傲高洁的人生情怀与精神追求。我们先从鹤的嘴巴开始，鹤的眼睛是圆的，嘴巴比较长，画的就是要长一些。鹤的动态啊，一定把它画灵活的，它的这个颈很细很长，不要把它画得太臃肿了。

鹤的尾巴是黑的啊，是暗的。鹤的姿态啊，很优雅，很幽静，很优美。这个鹤的形状呢，就出来了。咱们今天呢是画两只鹤，它这个动态啊不能一样了，它这个动态呢就是说有所变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它的视线，这两个鸟，它不是一个鸟，它是两个鸟，它的视线不要分散了，它的视线一分散就把它的气场就分散了。

注意哈，这个写意画不要画的笔墨太紧，太紧就不行了，松散一些。棕鹤的这个爪子特别长，它和这个其他这个花鸟的这个爪子它不一样。

梅花呢不是桃花，哎，郁郁葱葱的梅花就是梅花点点。梅花呢是中逢去勾它。这个梅花不要画的过于多，写意画呢还要精到，不要太乱。这个梅花有疏有密，不要把它画得太平了，太平了这幅画就使出它那种灵动的感觉。

这幅水墨的作品啊，整个画面比较简练，比较通透，水墨很到位，水墨淋漓，这个墨分五色，使这个整个画面既响亮又丰富，还有高雅，大雅不俗，也可以说是这幅作品啊，表现的还是比较到位，画的还是比较好。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

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

自幼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南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史家教育集团的李老师，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上课。在今天的课上，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词，你能猜猜这是什么词吗？没错，正是梦想一词。几千年来，虽然它的字体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是它所蕴含的希望与动力却始终印刻在个人的成长中，国家的发展里。然而，梦想是从哪里来的？梦想会为我们带来些什么？我们每个人又该编织起什么样的美好梦想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十三课，每个人都有梦想。那说到梦想啊，老师就想先采访一下大家，你觉得什么是梦想？
1: 老师，我觉得梦想就是长大后想做什么事情，想从事什么职业。
2: 我觉得梦想就是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看来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梦想的内涵很广，那在今天我们这节课上所追寻的梦想，其实就是每个人心中那个既充满期待又积极向上的目标，它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追求和美好希望。然而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一美好希望其实就藏在人们的心里。那课前大家都采访了自己身边的老人、工人、农民等等一些熟悉的身边人，他们心中又藏着怎样的梦想呢？让我们来听听你们的调查结果吧。
3: 我采访了我的姐姐，她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博物馆讲解员，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让更多的人认识精美文物，了解中国故事，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我采访了我的爸爸，他可是我们村的养鱼能手，他的梦想是希望池塘里的鱼儿都肥肥壮壮，年年都是丰收年。他还想带着乡亲们一起把鱼养好，让大家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富裕，越过越红火。
5: 我采访的是常给我家送来各种包裹的快递员张叔叔，他的梦想是能让更多的无人车走进社区，把包裹又快又准地送到家家户户，这样大家就能享受到更高效的快递服务，生活变得更便捷、更智能了。
6: 我采访了我的邻居，电力工程师王叔叔，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在祖国大地上安装上更多像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这样的发电设备，让他们发出更多更绿色的电能，不仅让更多人用上新能源，更让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生活的家园越来越美好。
0: 听了几位同学的发言，老师不由地想起了一首小诗，让我们一起大声地来读一读。夜空总有星星，人人都有梦想，星星有明有暗，梦想有大有小，星星装扮夜空，梦想照亮我们。那同学们，听完了这首小诗，你是不是对梦想有了更深入的感悟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分大小，就印刻在我们的心中，它如一道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那梦想的光芒在照亮我们的同时，又会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

0: 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思考，课后也会阅读科学书籍，做各种小实验。我觉得梦想就像一座明亮的灯塔，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不再迷茫，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量。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奥运冠军。为了追逐这个梦想，我坚持每天早起跑步，锻炼体能，即使汗流浃背，也从不放弃。在我心里，梦想就像一股强劲的动力，在我疲惫想要停下的时候，推动我继续向前，让我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朝着目标努力奔跑。
3: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师。为了达成这个梦想，我用纸飞机做模型，认真研究飞行原理，不断调整机翼、机身结构，努力让飞机飞得更远、更平稳。我想梦想就好似一位严格的老师，督促我在一次次尝试与改进中不断进步，而这每一次进步都让我离梦想更近了一步，也让我明白成长就是在探索中积累经验，变得更好。
0: 同学们，听了这几位同学的发言，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梦想能够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加满前行的动力，激励我们一点点进步，变得更加优秀，助力我们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这就是梦想的力量。然而，梦想的力量可远不止于此，还有呢。下面让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吧。
4: 我的家乡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美丽村寨，在这里，我最敬佩的就要数我们村的村支部书记，他用自己坚定的梦想点亮了全村人的美好生活。听妈妈说，以前我们村曾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家家户户住着老土房，这样的光景让我们的村支书在心中暗暗种下了一个一定要改变村子的穷面貌，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的梦想。这个梦想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努力向前。2001年当上村支书后，他带领村民们一起修路、通水、搞养殖、办酒厂，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让大家富起来的梦想始终鼓舞着他不退缩、不放弃。今天，我的家乡不仅富起来了，各民族村民更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一片和谐幸福。
0: 是啊，村支书心中那个一定要改变村子的穷面貌，让所有的乡亲都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凝聚起无限力量，激励他不断战胜困难，为我们创造了幸福美好的生活。那听到这儿啊，也有位同学有些跃跃欲试了，让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讲述。
5: 我的家住在河北塞罕坝60多年前，这里曾经风沙漫天，草木稀疏，一片荒凉。面对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一代代林场建设者满怀着把荒漠变林海、让绿色永续传的梦想迎难而上，不懈努力，走过了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的艰辛造林、护林之路，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同学们，塞罕坝林场的三代建设者们将梦想化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黄沙遮蔽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创造了荒漠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让祖国的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他们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鸟语花香的美丽家园。同学们，有梦想就有目标，有目标就会奋斗，有奋斗，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能够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梦想带给我们的，也是它强大力量的集中体现。那通过前面的分享和交流，同学们，你们是不是已经感受到梦想里有方向、有动力、有进步？它不仅促进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更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源泉。那这样美好的生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许我们能透过茅以升爷爷梦想形成的故事来共同探寻。茅以升爷爷小的时候，家就住在秦淮河畔。一年端午节时，由于看赛龙舟的人太多了，于是把河上的一座桥给压塌了。望着断桥，茅以升仿佛能够听到洛水百姓凄惨的哭喊声。而这哭喊声，这场景，也让梦想在茅以升的心中开始发芽。他暗暗地许下了一个誓言：我长大后一定要建一座结实的桥，再也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梦想就像一颗种子，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他潜心研究桥梁知识，从力学原理到工程设计，从古代石桥结构到现代钢梁技术，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后来，茅以升爷爷主持设计并组织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用毕生的努力，让童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也让中国的桥梁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那同学们，听了茅以升爷爷的故事，你发现了吗？他的梦想是从哪里来的？
1: 我觉得茅以升爷爷的梦想来自他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对社会的关心和对他人的关爱。小时候，他看到家乡的桥塌了，百姓们受了伤，心里十分难过。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他立志要造出最结实的桥，用知识和本领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是啊，茅以升爷爷的梦想就源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对他人的关爱，对社会的关心。那我们的梦想还可以来自于哪里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永志爷爷的故事，在故事中再来深入的感悟吧。
2: 我们神舟十四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祝王院士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3: 这是一份来自遥远宇宙的生日祝福。宇航员所说的王院士，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研制战略导弹，研发运载火箭，送中国人上太空并筹建天宫，这是王永志用一辈子干的三件事，每一件事都可谓惊天动地，足以让一个人穷其一生为之奋斗。
4: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志愿。
0: 听了王永志爷爷那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志愿，你是不是已经切实地感受到王永志爷爷的梦想？

0: 就源自于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他满怀着这一梦想，一次次投身到未知的领域，研发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王永志爷爷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让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他真是太了不起了。那同学们，听了王永志爷爷和毛以升爷爷的故事，你是不是已能感受到了，梦想就源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对他人的关爱，对社会的关心，对祖国的关切。那我们还能够从哪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呢？下面就让我们再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分享吧。
1: 我想要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坚持练习，不懈努力，把兴趣变成本领，再用这个本领去帮助别人，服务大家，就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梦想了。
2: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多观察身边人的一言一行，了解榜样人物的事迹，学习他们的优点，在学习中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而找到自己的梦想。
3: 我会多留心观察学校、社区、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家人、伙伴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讨论中确定自己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些什么。我想这些我能做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我的梦想。
0: 听了三位同学的分享，又听了王永志爷爷和毛以升爷爷的故事，现在你是不是能够总结归纳出，我们究竟能够从哪里找到自己的梦想了呢？没错，立足兴趣爱好，探寻榜样力量，关心关爱他人，关注社会生活，心系祖国发展。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相信每位同学都能找寻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同学们，此时此刻，你心中是不是已经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梦想呢？那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梦想故事会，来畅谈我的梦想。
4: 我的妈妈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她每天把知识和道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更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学生成长。未来，我也想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名老师，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英才。
5: 最近，我们村新建了图书室，里面的书又多又全，但就是没人帮忙管理。我特别想去那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帮忙分类，摆放各类书籍，方便乡亲们借阅，这样我们村的文化生活也一定会变得更丰富。
2: 每次看到环卫叔叔开着洒水车在马路上洒水、浇花，我都梦想着能在未来发明一辆超级洒水车，它不仅能主动躲开行人，精准给小花小草浇水，更能收集雨水，净化空气。我想，如果有了它，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美。
6: 和爸爸看新闻时，我看到了蛟龙号和奋斗者号深海探测的报道，参与探测的叔叔阿姨们在漆黑的海底发现了好多之前从未见过的生物和奇妙景象，真是太神奇了。长大后，我也想成为一名深海探险家，去发现更多海洋秘密，为祖国的深海科考事业出一份力。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太棒了，都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梦想。那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的梦想又是什么呢？快把它的内容和来源写在我们的我的梦想记录卡上吧。这节课我们共同畅聊了梦想这个话题，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以心中的梦想为指引、为动力，努力地去学习，勤于实践， 为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想，不懈奋斗，做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室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

0: 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1: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董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关系与规律第三课时欢庆节日一课。那么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学习目标以及这样的教学思路。下面请同学们做好课前准备。同学们，一年一度的奎元科技节就要到了，小朋友们正在布置校园，欢庆自己的节日。那么请你观察这幅主题图，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我发现宣传栏的周边已经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非常好看。有两名同学正在往宣传栏里贴告示。
2: 我发现有两名同学正在挂彩旗，彩旗排成一行，有不同的颜色，很漂亮。
0: 你们观察的可真仔细，同学们。那么有这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把目光聚焦到彩旗上。你能用喜欢的方式把已经挂好的彩旗的颜色记录下来吗？我们一起来看活动任务要求。
3: 活动任务一，要求一，用你喜欢的方式记录已经挂好的彩旗的颜色。二，先独立思考，尝试记录，再把自己的记录方法和同伴交流。
0: 同学们，明白活动要求了吗？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有想法了吧？我们一块儿来交流交流。这里老师收集到了几种比较典型的记录方法，那么这些记录方法你都能读懂吗？他们都是怎么记录的呢？
4: 第一种方法就是借助文字对应着彩旗的实际颜色记录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
5: 第二种方法是用符号记录的，五角星表示红色，圆圈表示蓝色，三角表示黄色，记录下来就是五角星、五角星、圆圈、三角、五角星、五角星、圆圈、三角、五角星、五角星。
6: 第三种方法是用数字记录的，一表示红色，二表示蓝色，三表示黄色，记录下来就是一一二三，一一二三，一一。
7: 第四种方法是用字母记录的， A 表示红色， B 表示蓝色， C 表示黄色，记录下来就是 A A B C AA B C A A。
0: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多呀，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已经挂好的彩旗的颜色，而且同学们还都读懂了这样表示和记录背后的含义，可真了不起。我们接着看，请你仔细观察比较这些不同的记录方式，并聚焦彩旗颜色的排列，你发现了什么呢？这里面有事儿吗？
4: 我发现这些记录方法虽然表面不同，但总是重复出现的，比如都是红红蓝黄，红红蓝黄，五角星五角星，圆圈三角，五角星五角星，圆圈三角，一一二三，一一二三，A A B C A A

0: 我发现第五到八面彩旗的颜色和第一到四面彩旗的对应颜色一致，都是红、红、蓝、黄。
1: 你们说的我都同意，我也发现彩旗的颜色排列是存在着规律的，总是红、红、蓝、黄不断重。

0: 情况是周期性排列，红、红、蓝、黄，一组是一个周期。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你们发现了彩旗的颜色排列的其中的奥秘，并且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深藏在这其中的周期性的规律，真了不起。同学们，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挂下去，第十五面彩旗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一起来看活动要求。
2: 活动任务二，要求一，先独立思考，写一写，画一画。二，再和同伴交流各自的想法，最后进行全班分享。
1: 同学们，明白活动要求了吗？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有想法了吗？我们一块儿来交流交流。
3: 我是沿着上一个问题的方法，我在原图上根据规律继续绘制，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蓝、黄，通过一一列举找到第十五面彩旗的颜色是黄色。
0: 我认为你的方法没问题，但找到的结果不对。第十五面彩旗应该是蓝色。
1: 哎，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那么第十五面彩旗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不妨再重新读一读陶器，那么它的记录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呢？
4: 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蓝、黄，陶器记录完第十二面彩旗之后，最后一组记录错了，应该是红、红、蓝、黄，第十五面彩旗应该是蓝色，不是黄色。
1: 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助解决呢？
0: 彩旗颜色排列的规律是红、红、蓝、黄不断重复出现，陶器记录到最后一组不是按这个规律记录的，它记录成了红、蓝、黄，少记录了一个红色。第十二面之后应该是红、红、蓝、黄，所以第十五面彩旗应该是蓝色。只要遵循红、红、蓝、黄这样的周期记录，就可以准确找到第十五面彩旗的颜色。
1: 同学们，我们已经初步获得了结论，那么你还有其他不同的思考过程吗？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是将彩旗的颜色按红、红、蓝、黄的顺序不断重复，发现第十五面是蓝色。
4: 你能从开始就关注到彩旗颜色的周期规律，在新周期中已有两面红旗的基础上，用一一列举的方法继续画下去，找到第十五面彩旗是蓝色，正确的解决了问题，真不错。
0: 我是这样想的，红、红、蓝、黄每四面旗是一组，可以把旗的序号写在颜色的下面。
1: 哎，同学们，我们再来仔细看妙想的方法，为什么可以这样解决问题呢？
4: 其实妙想这个方法和笑笑的方法在道理上差不多，都是红、红、蓝、黄四面旗为一组，构成一个周期。笑笑在序号下不断按这个周期再一一列举，妙想是让这个颜色周期不动，在颜色下面列举序号，都能解决问题。
3: 妙想的方法可以看成是笑笑方法的简化版。笑笑的方法书写有点麻烦，每次都要写一遍红、红、蓝、黄。
1: 同学们，你们理解的非常非常到位。 那么

0: 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律挂下去，第十五面彩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刚才结合着同学们的发言，我们把这个比较简化的过程再来看一遍。我们开始按照规律列出了彩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发现重复书写比较麻烦。其实啊，只写一组汉字或者符号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把序号写在了颜色的下面，简单的表达。那么看了这些，你有什么感受呢？
1: 妙想的方法确实更简单，可以看成是笑笑方法的简化版。其实这两种方法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列举时都遵循和应用了红、红、蓝、黄这样的周期性规律。
0: 同学们，那么怎么能知道第22面彩旗是什么颜色呢？想一想，和同伴说一说。怎么样？大家有想法了吗？我们一块儿来交流交流。
1: 可以按照红、红、蓝、黄的规律，从第13面开始继续写下去。A A B C A A B C A A， 发现第22面是 A， 也就是红色。
2: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是把序号写在颜色下面，像这样排列，我发现每一组的第一面、第二面一定是红色，第三面一定是蓝色，第四面一定是黄色，第22面彩旗对应这组的第二面，所以一定是红色。
3: 你们的想法我都同意，我还有不同的方法。我是借助除法算式解决的，因为周期是红、红、蓝、黄，每四面彩旗是一组。先看看22面彩旗可以分成几组与几面，22除以4等于5组与2面。画图表示就是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蓝、黄、红、红。第22面彩旗对应的是红色。
4: 我和你的想法差不多，我也是用除法算式解决的，22除以4等于5组与2面，用数字表示就是1。

0: 第22面彩旗对应的是红色。
1: 同学们，你们有的联系了之前的学习经验解决了问题，有的借助除法算式解决了问题。其实啊，归根到底，你们都是在运用周期规律解决问题，真了不起，为你们点赞。那同学们，请你们进一步的观察思考。像这样，当彩旗按照固定的顺序依次不断的重复出现时，任意一面彩旗的颜色，它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什么呢？你能从中发现什么吗？说一说。
2: 我发现任意一面彩旗的颜色不取决于序号的大小，和序号大小无关。
3: 受到前面妙想的启发，我发现任意一面彩旗的颜色取决于它在周期中的位置，只和它在周期排列中的位置有关。
1: 的确是这样。当事物依次不断的循环重复出现时，我们发现彩旗的颜色与序号的大小没有关系，只和它在周期中的位置有关。那么相信通过刚才的讨论，你对周期规律一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学们，我们对周期规律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练习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
2: 要想解决这，
1: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节日到了，我们要发放节日气球，那么按照规律，小明可以拿到什么颜色的气球呢？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得先看看气球的排列存在着怎样的规律。
1: 我们来看气球的排列，蓝蓝红红红黄，蓝蓝红红红黄蓝。我发现气球的排列不断循环重复出现，是有周期规律的，蓝蓝红红红黄，每六个气球是一组，是一个周期。按照这个规律，从第十三名同学继续写下去，蓝蓝红红红黄蓝蓝，写到小明，正好对应着蓝色，所以小明可以拿到蓝色气球。
2: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也发现了这个周期规律，蓝蓝红红红黄，每六个气球是一组，构成一个周期。我是把序号写在颜色下面，像这样排列，我发现每组的第一个、第二个一定是蓝色，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定是红色，第六个一定是黄色。小明排在队列中的第二十，第二十个气球对应这组的第二个，所以一定是蓝色。
3: 你们的想法我都同意，我还有不同方法，我是借助除法算式解决的。二十除以六等于三组与两个，用字母表示就是 A A B B B C A A B B B C A A B B B C A。A， 小明排第二十，第二十个气球对应的是蓝色。
4: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你们不仅发现了气球的颜色排列的这种周期规律，而且还借助于不同的符号表示出了这样的规律，同时你们还运用这样的周期规律解决了问题，你们能够学以致用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这里有一家自动洗车店，那么有很多车在排队等候洗车，那洗车的规则是从第一辆开始依次到一二三四号位置洗车，每辆汽车自动洗车花费的时间是相同的。那么第一个小问题是第九辆车应该在哪个位置洗车，写一写或画一画，你发现了什么呢？怎么样，有想法了吗？我们一块来交流交流。
2: 我是这样想的，我画了个图，洗车的位置一共有四个，一至四号，把车号写在位置号的下面，从第一辆车开始依次到一二三四号位置洗，那么第五辆自然在一号位置洗车，第六七八辆顺次在二三四号位置洗，以此类推，第九辆会在一号位置洗。
1: 我发现洗车入位中也存在着周期规律，一二三四这四个位置序号是一个周期，把车序号写在位置序号下面，我发现每组的第一辆车一定进一号位置，第二辆一定进二号位置，第三辆一定进三号位置，第四辆一定进四号位置，第九辆对应这组的第一辆，所以一定进一号位置。
4: 那同学们，第十四辆车在哪里洗车呢？第二十四辆车又在哪儿洗车呢？
5: 可以从第十名同学按照一二三四的规律继续写下去，写到第十四辆，正好对应着。

0: 年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

0: 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1: 对对对，好，
0: 好，
1: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0: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1: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0: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1: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0: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0: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1: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1: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学习统编。

0: 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习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会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争做友好交往的小使者。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课，待人要诚信。同学们，有这样一句话，你们是否听过？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说话一定要讲诚信，做事一定要果断。诚信其实是由诚实、守信两种品质组成的。在生活中，点滴小事就蕴含着诚实与守信两种美好的品质。下面我们先走进三个生活情境，看一看诚实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的。情境一，浩浩不小心把同学的本子弄湿了，虽然对方并不知情，他还是主动向对方道歉了。情境二，妍妍忘记完成作业了，课代表催交作业时，他谎称作业已完成，忘带了。情境三，老师表扬彬彬板报画得好，彬彬说，这是俊俊画的，我只是涂了颜色。同学们，你赞同上面几位同学的做法吗？
1: 我认为浩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他弄湿了同学的本子，即便对方不知道，也主动承认了错误，他敢于承担。
2: 我不赞成妍妍的做法，没完成作业本来就是不对的，还撒谎说忘带了，这是不诚实的表现。我们做错事要勇于承认，不能欺骗别人。
3: 我赞成彬彬的做法，他很诚实，没有把功劳都占为己有，而是说出了俊俊的贡献。
0: 看来同学们都能很快判断出哪些行为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那么结合我们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你认为哪些行为还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诚实品质呢？
4: 我觉得诚实体现在说话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编造，说到做到。
5: 我觉得诚实体现在捡到别人东西主动归还，不私自留下。
6: 我认为诚实体现在考试时独立完成，不作弊，不偷看别人的答案。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诚实是真实无欺，既包括不欺骗自己，也包括不欺骗别人，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也是我们与人交往的基本要求，可以体现在很多行为之中。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一直把诚实看作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的古人就非常看重诚实。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故事，名山宾卖牛。
7: 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出了名的忠厚人，他名叫名山宾。这一年冬天，父亲得了暴病去世了，因为家贫，只能将父亲草草埋葬了，家里只剩下他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
8: 这是家里的最后一点米了，
7: 为了让生活勉强维持下去，只能将家里的老黄牛卖掉。
9: 要不是为了全家人活命，我可舍不得卖掉你啊，我的老伙计。
7: 在集市上，名山宾的牛引起了众多买家的注意， 他们纷纷出价，希望能将这头优质的牛买下。明山斌心中明白，牛对于自己来说不仅仅是财产，更是多年的朋友。他不想将牛卖给那些只看重牛力气大小的买家。最终，他决定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卖给一位大叔。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起这头牛曾经得过漏蹄病，他担心大叔不了解情况将牛给使病了，于是追上大叔说明情况。但大叔不但不领情，反而要明山斌退钱。
10: 我买的可不是病牛啊，
11: 现在没病了，我觉得应该给您交代清楚才跑回来的。
7: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明山斌不需要退钱，但忠厚的他还是退了一些钱，大家又纷纷赞叹起他的忠厚。
0: 对于明山斌的做法，人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明山斌太傻了，而更多的人认为他这种诚实无欺的品德令人敬佩。你赞同哪种观点呢？
12: 我赞同明山斌的做法，他诚实无欺，不隐瞒牛的缺点，这是真正的诚实，令人敬佩。
13: 明山斌虽然少卖了钱，在此时此刻吃了点小亏，遭受了一点损失，但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诚实比金钱更重要。长远的看，他会获得大家的信任和夸奖，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机会。
1: 即便是没人知道明山斌的经历，他自己没有骗人，心里也很坦荡，他会为自己这样一个诚实的人感到自豪。
0: 是啊，明山斌看似傻的行为恰恰体现了他诚实无欺的高尚品德。我很欣赏大家能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很欣赏大家不看重眼前利益，注重做人的态度。那么在生活中，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又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强强的故事，看看他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天中午，强强在上学路上无意中撞坏了一辆路边轿车的后视镜，当时车主不在，他就在原地等了约半个小时，车主还没来。由于赶着上课，他只好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尊敬的车主，我今天中午不小心弄坏了您的车，我无法及时赔偿，请联系我。我的联系方式是，对不起。当别人问他，车主并没看到，你悄悄走了也没人知道，为什么还要留纸条？强强回答说，自己做错了事就应该负责。同学们，你怎么看待强强的行为呢？
12: 我赞同强强的做法，如果做错了事，即使当事人不知情，我们也应该勇于承认错误，这样即使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仍然会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而感到高兴。
4: 我也赞同强强的做法，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并不可怕，大方的认错是承担责任改正错误的第一步，如果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这样做。
0: 强强的行为告诉我们，诚实不仅是对别人讲真话，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所以在面对相关考验的时候，我们更应坚守自己的诚实原则，做出正确的选择。下面就来考一考大家，当你遇到下面几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呢？当考试时遇到一道难题，正好可以看到同桌的答案，你应该？
6: 我应该独立思考，自己做题，不偷看别人的答案，做诚实的小学生。
0: 当从商店买东西回家后，发现售货员多找了钱，你应该？
5: 我应该主动把多找的钱送回商店，还给售货员，不能

0: 占小便宜。
1: 当不小心弄坏了表哥的赛车模型，你应该……
2: 我应该主动向表哥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做一个诚实敢担当的人。
1: 同学们的做法都非常棒。做人做事，首要就是诚实。在面对考验时，哪怕会受到批评，甚至承担赔偿责任，我们也应如实相告，以诚待人。我们的成长需要诚实的品格来保证。看来，同学们都学会了在面对考验时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小文同学在面对考验时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导致了不良的后果。我们来一起看看他的故事。小文是个热情的孩子。一天，同学们都在谈自己家里养的小动物。小文家根本没有养金鱼，但他……
2: 我家养了一条非常好看的金鱼。
0: 放学后，我们到你家去看鱼吧。
1: 小文同学非常后悔，因为自己爱面子，没说实话。同学们不大相信他的话，也不愿意与他玩了。最终，经过了他的努力，他得到了同学们的谅解。同学们，小文说谎的原因是什么？这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
2: 小文因为爱面子、好虚荣，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金鱼，比不上大家，所以才说了谎话。
3: 他说谎以后，同学们不再相信他的话了，也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变得很孤单。
1: 是啊，谎言会让我们的内心感到不安，最终失去他人的信任。勇敢面对，承认错误，才是重获他人信任的第一步。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
4: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同学的文具弄坏了，一开始不敢承认，还说是别人弄的，心里一直很不安，后来主动道歉才好受多了。
2: 有一次，我明明没有完成手工，却跟老师说做好了忘在家里，后来一直很紧张，怕被发现，最后我主动找老师承认了错误。
1: 从同学们的经历中，我们能够发现，说谎后是提心吊胆，坦诚后是心里踏实。这也告诉我们，诚实才能让内心获得真正的平静，并得到他人的谅解。同学们，诚信是由诚实和守信组成的。除了做人要诚实，我们还要讲信用，不失信。人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告诫我们要做守信之人。说到这儿，我们来一起看看菲菲和圆圆之间的故事。大家一边听，一边思考，关于守信，这个故事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菲菲与圆圆是好朋友。有一次，他们约好周六下午一起去少年宫看话剧。吃过午饭后，菲菲兴高采烈地来到少年宫。话剧快开演了，圆圆依然没有到。菲菲非常生气，心想，圆圆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就在这时候，他突然看见圆圆从远处着急地跑了过来。圆圆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陪你看话剧了，我现在得赶紧去奶奶家，奶奶突然生病了。我给你家里打电话，阿姨说你已经离开家了，我怕你等得着急，所以让妈妈送我来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虽然圆圆没能和菲菲一起看话剧，但是菲菲觉得圆圆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圆圆没能和菲菲一起看话剧，为什么菲菲还觉得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呢？
2: 因为圆圆及时告诉了菲菲不能去的原因，而且看望生病的奶奶在紧要程度上要高于看话剧，所以菲菲觉得她守信。
5: 不仅如此，圆圆还采取了许多有效的补救措施，所以得到了菲菲的谅解。
6: 如果圆圆不说明原因就失约，那就是说话不算数，是不守信的表现。
1: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忠实履行自己的约定或承诺。在紧急突发情况下，我们难以履行承诺时，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尽量减少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有一名叫涛涛的同学，他就总是许下承诺，却又难以兑现，非常苦恼。我们来一起帮帮他吧。
7: 这个学期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完成作业了，每次老师批评我，我都保证下次一定按时完成作业。可是吃完晚饭，我就开始看电视，把作业抛到脑后。我和好朋友约好去户外运动，还主动答应带篮球，可到了约定地点，我才发现篮球忘带了。周末到了，我打算早上起床锻炼，前一晚定好了闹钟，可到了第二天早上，闹钟响了，我还在睡觉，妈妈叫我起床，我却说我再睡一会儿，今天就不锻炼了。
1: 同学们，请你们分析涛涛失信的原因，并帮他找到解决的办法吧。
8: 第一个情景中，因为涛涛的自制力较差，被电视节目所吸引，所以忘记了应该做的事。面对诱惑，我觉得应该有计划的、合理的安排学习和娱乐，且严格的执行。
4: 第二个情境是因为涛涛的责任心不强，没有把承诺放在心上。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准备一个记事本，记下要做的事，或者让家人或好友提醒自己。
5: 第三个情景中是因为涛涛没有认真考虑事情的难易程度就草率承诺，而且也缺乏一定的毅力和自制力，所以可以在承诺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不要草率承诺，承诺后也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
1: 大家帮涛涛找到了问题所在，也给出了许多实用的建议，也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能够将这些好办法收集并利用起来。同学们，言而无信就是失信，失信不仅会破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还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我们要认清失信的危害，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李老师也送给大家两个关于守信的锦囊妙计。锦囊一，将行动小目标写下来，贴在醒目位置，时常提醒自己。锦囊二，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什么是先做，什么是后做，做到合理分配时间。当然，还有许多小锦囊等待着大家自己发现。在承诺前，我们应认真考虑，不草率许诺。承诺后，我们应牢记心间，忠实履行。我们对别人要说话算数，对自己也要说到做到。同学们，诚信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诚信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和道德准则，希望大家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做到以诚待人，以信立身，努力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新时代好少年。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

孟维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岐山路第一小学高级教师，沈阳市数学学科带头人，参与教育部“十四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岐山路第一小学的孟维元老师，很高兴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与同学们一同分享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我们交流的主题是统计图的选择。跨学科的内容包括语文、道德与法治学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以数学统计知识为核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真实数据的分析，引导学生理解统计图的选择标准与应用场景，同时融合语文、道德与法治等学科内容，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一。本课通过情境探究和小组合作学习，使学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情境中，面对真实的数据问题，如装备差距、物资消耗等，主动思考如何选择合适的统计图来呈现和分析数据。数学学科以统计图的选择与应用为核心知识点，聚焦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和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及适用场景，通过分析战争中的装备差距、物资消耗、歼敌人数等真实数据，引导学生理解如何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统计图，并掌握数据可视化的方法。例如用复式条形统计图对比敌我装备数量，用折线统计图分析战役歼敌趋势，用扇形统计图呈现物资占比关系。其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统计图的特点及适用场景，提升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通过真实历史数据的处理，强化统计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语文学科以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认识、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的文本与视频资料，深化学生对历史背景的理解，播放邱少云事迹视频，结合语文课已学内容，引入战争背景，结合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的文本与视频资料，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数据与历史叙事的结合，引导学生从多角度解读文本中蕴含的情感和精神。道德与法治学科，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艰苦条件，战争中的正义性、牺牲精神与和平的珍贵，其目标是以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艰苦条件为切入点，探讨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面对困难时的意志品质，通过数据对比，引导学生思考战争中的正义性、牺牲精神与和平的珍贵，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责任意识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品质。本设计通过抗美援朝的真实数据，将数学统计转化为历史探究工具，并借助语文、道德与法治等多学科视角，实现学知识、练能力、塑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跨学科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让各学科互为支撑，最终帮助学生形成用数据思考历史、用语言表达理性、用情感理解责任的综合素养，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感悟历史、传承精神，成长为兼具理性思维与人文情怀的新时代少年。了解了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接下来

0: 在执行潜伏任务时，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任凭烈火焚身，他依然纹丝不动。他就是邱少云。今天的这节数学课，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回到70多年前那场伟大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抗美援朝战争。
1: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0月初，美军无视我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前线。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军赶回到了38线附近，为停战谈判和取得朝鲜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至此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0: 同学们，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双方的装备差距十分明显。这样的差距有多大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极高，而志愿军的装备则相对落后，主要体现在空军、海军、坦克和火炮等方面。在抗美援朝初期，美军步兵一个师就配备了149辆坦克和35辆装甲车，榴弹炮72门，直射炮120门，迫击炮160门，高射炮64门，火箭筒543门，运输汽车1300辆，联络飞机22架。相比之下，我们志愿军步兵一个军既没有联络飞机，地面部队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榴弹炮0门，主要依靠临时配有的100辆负责物资运输的汽车，333门迫击炮，108门直射炮，81门火箭筒。同学们，要想呈现材料中的数据，可以选择什么方法呢？没错，我们可以画统计图。回忆一下，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学过了哪几种统计图？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学习了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可以分成单式条形统计图和复式条形统计图。条形统计图可以表示数量的多少。我们还学习了折线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可以分为单式折线统计图和复式折线统计图。折线统计图不仅能表示数量的多少，还可以表示出数量增减变化情况。此外，我们还学习了扇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可以表示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那要想呈现这份数据，我们应该选择哪种统计图呢？没错，我们可以选择条形统计图。同学们，想一想，为什么要选择条形统计图？你想了解哪些信息呢？因为我们要对比敌我双方装备数量的差异，所以我们要选择条形统计图。要想呈现这份资料中的数据，也就是对比敌我双方装备的数量，所以我们要选择复式条形统计图。通过这个统计图，我们发现敌我双方装备差距十分悬殊。 因此，我们的战士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十分困难。除了敌我双方装备数量差异，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军与我军的实物对比。这是一个扇形统计图。我们在画统计图的时候，要注意写清标题。从这个扇形统计图中，你发现了哪些信息呢？从统计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谷物类所产生的热量占全部的 35%， 新鲜肉类占 30%， 而蔬菜仅占 5%。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军的饮食水平十分的好，每天的能量能够得到充足的满足。而对比我们中国志愿军每日吃的食物，志愿军的食物主要以炒面、冻土豆、野菜和草根为主。同学们，思考一下，志愿军的食物以豆类为主，说明了什么呢？没错，我们志愿军的营养不足，能量来源比较单一，条件十分艰苦。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依然冲锋陷阵，尤其是在五大战役中歼敌数十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抗美援朝的五大战役。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 1.5 万余人，约占五大战役歼敌总人数的 6%，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开始至12月底结束，志愿军歼敌 3.6 万余人，占五大战役总人数的 16%， 彻底粉碎了敌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至1951年1月8日结束，歼敌 1.9 万余人，约占五大战役歼敌总人数的 8%， 将战线推进到37度线附近。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开始至4月21日结束，共歼敌 7.8 万余人，约占五大战役歼敌总人数的 34%， 完成防御任务，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至6月10日结束，共歼敌 8.2 万余人，约占五大战役歼敌总人数的 36%，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挫败了敌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同学们，要想呈现资料中的数据，可以选择哪种统计图呢？笑笑选择了条形统计图。从条形统计图中，我们发现，第一次战役歼敌人数最少，第五次战役歼敌人数最多。淘气选择了折线统计图。从折线统计图中，我们发现第四次战役歼敌人数增加的最快。奇思选择了扇形统计图。从扇形统计图中，我们发现第一次战役

歼敌人数占比最少，第五次战役歼敌人数占比最多。同学们，我们发现同一组数据，我们选择了不同的统计图来。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时，可以选择扇形统计图。那同学们，无论是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还是扇形统计图，都可以看出志愿军战士们的什么特点呢？没错，志愿军的战士们非常的勇猛。同学们，刚刚我们用条形统计图表示了敌我双方装备的数量差异，用折线统计图表示出了歼敌人数的变化情况，用扇形统计图表示出敌我双方的实物对比。这些统计图就像一个个战场上的解码器，但战场上的挑战可不止于此。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迎接新的挑战，看看谁能够成为最优秀的战场侦察员。在上甘岭战役中，某坑道部队5天内的物资消耗如下表，请同学们计算一下，药品5天总消耗量比粮食少几%呢？要想计算药品总消耗量比粮食少几%，我们需要先计算出5天药品的总消耗量，以及5天粮食的总消耗量。我们可以这样计算。接着，我们再用粮食的总消耗量减药品的总消耗量，进而除以粮食的总消耗量，得出70%。因此，药品5天总消耗量比粮食少70%。若弹药每千克可供10次射击，第5天可供射击多少次呢？根据统计表，我们可以发现，第5天弹药一共是250千克，每千克可供10次射击，所以5天可供射击2500次。请同学们用折线统计图来展示3种物资的消耗趋势，并分析为什么弹药线上升最陡峭呢？因为我们要呈现3组数据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可以选择3种颜色的线，分别来表示粮食、弹药、药品的消耗量。那为什么弹药线上升最陡峭呢？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上甘岭战役的后期，美军进攻越来越猛烈，弹药线上升最陡峭，说明此时的战争非常的激烈。那你能根据图表推测一下第几天可能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吗？通过折线统计图，我们发现，在第5天的时候，弹药消耗激增。同时，我们发现药品的需求变大了，说明伤员的人数增加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第5天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再看下一组材料。以下是铁原阻击战两军人员装备实力对比图。那么，我想要直观地对比双方军队人数和火炮数量的差异，应该选择什么统计图呢？你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吗？我们需要对比不同数据，也就是军队人数和火炮的数量差异。因此，我们要选择的是复式条形统计图。那若要分析美军装备中坦克、飞机、火炮的占比关系，我们应该选择什么统计图？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吗？我们知道，扇形统计图表示物体部分占整体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扇形统计图来表示坦克、飞机、火炮的占比关系。那你能够结合统计图数据以及历史背景，从装备对比数据中看出志愿军此时面临了哪些困难吗？笑笑是这样说的，志愿军在军队人数、火炮数量上均处于劣势，且完全缺乏坦克和空中支援，说明作战条件极端艰苦，依赖步兵和轻武器对抗机

械化的部队。尽管存在装备的劣势，志愿军战士仍然能够在战役中取得战争的胜利。结合统计数据与历史背景，谈一谈你对志愿军取胜原因的理解。浩浩是这样认为的，在战术与意志层面，志愿军利用地形优势与夜间机动战术，弥补了装备的不足，凭借冰雕连般的顽强意志坚守了阵地。文文是这样想的，战略与精神层面，保家卫国的正义性激发了士兵的斗志，团队协作与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装备的差距，成为了决胜的关键。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组资料，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某高地日均物资消耗量如下表，其中粮食人均每日仅 0.25 千克，而美军有 2.3 千克，弹药手榴弹日均消耗量为 1.2 万枚，炮弹日均消耗量为3000发，饮水人均每日仅 0.5 升，但美军可通过空投获得充足的饮水。同时，战役期间志愿军物资运输死亡率达到了 25%， 而美军物资运输几乎不受到任何威胁。同学们，你能不能将以上数据分类填入表格中呢？志愿军每日的粮食为每人 0.25 千克，而美军每日每人有 2.3 千克，志愿军的饮水是每日每人有 0.5 升，而美军可获得充足的饮水。在弹药方面，志愿军每日可消耗手榴弹 1.2 万枚，消耗炮弹3000发。那现在我们要直观地对比中美双方的粮食、饮水的日均消耗量差异，可以选择哪种统计图呢？能说一说你的理由吗？没错，我们可以选择条形统计图，因为我们需要直观地对比不同的物资，也就是粮食和饮水的数量差异。那若要呈现志愿军弹药消耗中手榴弹与炮弹的占比关系，应该补充什么数据呢？又可以选择哪种统计图呢？我们知道扇形统计图可以表示物体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扇形统计图。那我们就需要补充弹药消耗总量这个数据。同学们，结合刚刚的统计图数据，分析物资消耗量差距，反映了志愿军作战时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奇思是这样认为的，粮食不足会导致士兵体力的匮乏，饮水短缺影响作战效率，弹药消耗依赖前线运输，高死亡率反映了后勤补给线被封锁的严峻局面。此次战役中，志愿军创造了一根萝卜守坑道的事迹，士兵靠少量的萝卜补充水分。结合统计数据与历史背景，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战争中物资条件与精神意志品质关系的理解呢？有的同学是这样认为的，物资条件是战争基础，但志愿军在极端匮乏下仍以一根萝卜的坚韧坚守阵地，说明精神意志可弥补物资的劣势。还有的同学是这样认为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军物资充足，但是美军并未取胜，印证了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装备，更取决于正义性与战斗的意志。同学们，今年的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战争75周年的纪念日，请同学们记住这一天，因为它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和平的生活，在牺牲的

烈士中，有981名烈士已经回归故里，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牺牲的烈士们，请你们安息。我们的祖国如今已变得非常的强大。我们一起来看。

下面是本节课跨学科课程的反思。文化渗透方面，本节课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通过统计图的学习，巧妙地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精神传承与数学知识相结合，通过播放历史视频，如邱少云事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影像。展示真实数据，如装备的差距、物资的消耗，让学生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与牺牲，让学生在数学课堂上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英雄的伟大。例如，在对比敌我装备的条形统计图时。学生不仅学会了复式条形统计图的绘制方法，更从数据中体会到了刚少弃多的精神力量。综合能力运用方面，本节课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综合能力的运用。首先，学生需要从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统计图。锻炼了信息处理与可视化能力。其次，在分析统计图时，学生需结合历史背景，解读数据背后的意义。例如，从装备差距推断战斗困难，从物资消耗分析后勤问题。这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推理和跨学科关联能力。最后，通过开放性问题，例如志愿军取胜的原因、物资与意志的关系，学生被引导从多角度思考，将数学结论与历史、道德等学科相结合，展现了高阶思维和综合实践能力。这种教学设计不仅巩固了学科知识，更让学生学会了用数学工具解决真实问题，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同学们下课。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大讯飞 AI 虚拟老师小严。
1: 这个小姐姐就可以回答全世界的运动员给她提的各种问题。她可以把我们的语音马上变成文字，准确率可以做到96%以上，她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
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1: 这叫整个语音的包络图。
2: 哎，还挺像我的。
4: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2: 你觉得人工智能很好吗？

0: 做科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踏踏实实的吃苦的精神，能够执着地往前推动。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他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1: 我，
0: 这是男生，哎，再听听，
2: 我，
0: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所以每个人的声音也跟指纹一样，叫声纹。所以语音识别中，我们首先是机器要能判断我们讲出来的这一句话，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它的声韵调到底是什么，还应该识别是谁的声音。那进一步还应该识别出哪些是噪音，如果好几个人讲话，我想精准听某个人声音，就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有麦克风，这个相当包括很多个麦克风的阵列，以精准的识别特定方向特定人的声音。大家再想想看，当我知道了声韵调之后，下面应该做什么事？好，你说。
2: 就是字音，比如说有些多音字。
0: 对，我们就要开始要进入到语言模型阶段，前面是声学模型。语言模型怎么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字，我们听一下声音。
3: 我飞是学校。
0: 是哪个飞啊？你说。
4: 第一个飞。
0: 啊、为什么呢？
4: 因为第二个飞它是非常的飞。
0: 是，那为什么不能是非常的飞呢？你说。
2: 因为它这个飞字在这个句子里面，然后如果把它加上去的话，句意就不对了。
4: 两个都可以。
0: 嗯，对啊，像如果说前面加上这句话，对吧？马上要迟到了，那肯定。好，你说。
3: 非常的飞。
0: 哎，那么再往下面一个例子，这个是哪个呢？那你来说。
2: 应该是这样的飞。
0: 对啊，实际上这就是需要前后的语义理解。就要用语言模型，它怎么机器能理解语言模型呢？就需要第一，它也要有大量的训练数据，在历史上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说过的话，我们的网上以及我们的各种书籍的文字，它要拿来学习。第二个呢，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语义理解能力，它要前后的逻辑关系机器也能学到，学到之后，因为它很难有这样完全一样的文字在历史上出现过，它还要有基于关键词提升出来基本的语义理解完以后，然后来判断到底是哪个字。有了语音合成的技术，识别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今天语音识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机器的反应速度特别快，又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语义理解的能力，如果像我这样的讲课，正常我们找一个最好的速记员来打字，它的字准确率大概只能做到80%，而机器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能做到96%到98%。那么，在这个开会的场合下，比如说全国人大会议，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2900多人，在今年审议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转写了2000多万字，不用做任何口音训练，它的准确率已经做到96%了。所以已经机器语音识别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水平。那么再下一步是什么情况呀？非常强的噪音，在餐厅、在机场、在酒店以及在工业轰鸣的这些工业场景中，机器都要能听懂人的声音。哇，高噪音、远距离、

0: 个人讲话，叫鸡尾酒会现象，我们在不断的提升。
1: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到98%。
2: 同学们，我们在刘教授的带领下一起感受到了智能语音技术的神奇，那么我们也在刘老师的亲身讲解过程中感受到了一项科技的进步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无数个日夜的付出，才能使得这项技术达到现在的水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我知道在2023年5月6日，科大讯飞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星火大模型的正式发布。那么我们今天就再请刘教授为我们讲授一下，体验一下星火大模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0: 前面我们说的语音和人和识别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星火大模型做的主要事情呢，是让机器能像人一样能理解会思考，也是我们今天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它通过深层次预训练的方法，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和训练方法，把海量数据，有文本的，有语音的，有图像的，有视频的，送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模型中去。这模型有多大呢？一般来说有1000多亿的浮点参数，就一个参数放得越多，它可以存的东西越多，然后呢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记录的越多。我们人的大脑有700到800个神经元，而我们这个模型有1000多亿甚至几千亿上万亿的浮点参数，他就想在这些参数中把海量数据学习完之后能够找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触类旁通的能力。所以现在它可以生成文本，可以写科幻小说，可以写政府公文，可以写邮件，可以写科学文件的中枢，可以知识问答，不光是搜索类的问答，越复杂的问题它可能回答的越清晰，还可以帮你做分析，可以语言理解，理解完之后不光可以回答和写作的更好，它还可以帮你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么它还具备了逻辑推理能力，长链条的逻辑推理都越来越强了，现在还可以做奥数，做高等数学，可以写代码，自己编程序，你给他提一个要求，他把代码写出来，你写一半他帮你接着写，别人写的代码你看不懂，他帮你做注释，还可以有多模态的能力，理解你的肢体语言，理解一张照片，理解很复杂的场景。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同学们都很想体验的。我这专门就有一个，我们在讯飞的智慧黑板上，我们有一个科学知识和各种问题都可以随便回答的，我们叫奇思妙问。打开奇思妙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诸葛亮，有鲁班，达芬奇，你看爱因斯坦排在这种，有李白，有孔子等等。我们现在选择爱因斯坦，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边界，能不能给一个具体数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报道看看能不能找到。
3: 宇宙超级大，像无尽的海洋。最新的研究显示，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但宇宙可能更大，边界还没找到呢。
0: 好，我们让同学们来跟他随便问，可以问问科学问题，也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吧？
4: 请问你觉得你成为科学家最大的秘籍是什么？
3: 成为科学家的秘籍就像种下一颗种子。首先，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问问题。然后，我读书学习，像浇水一样滋养知识。接下来，我不断探索和实践，就像阳光让植物生长。最后，我不怕失败，每次跌倒都像是施肥，让我更强大。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成为科学家的关键。
5: 小朋友，我是古林。欢迎来到人智能的世界，想不想和我一起创造一个机器人？
6: 介绍一下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5: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叫 ENIAC， 它很大很重。

0: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老土，但在当时可是个大发明哦。它开启了电脑科技的新时代，让计算变得更快更方便了。
1: 您的一生有哪些成就？
0: 我发明了图灵机，这是一种新型计算机。我还破解了德军的密码，帮助盟军赢得了二战。此外，我还提出了图灵测试，这是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准。
2: 欢迎你，未来的小诗人。
1: 你写的第一首诗是什么？
2: 昔年幼时，初习文墨，所作诗篇已难追忆。然记其首作，乃咏春之景，言花开之盛，水流之幽，心之所向，皆为美好。此诗虽稚嫩，却饱含真情。自此便醉心于诗词之道，追求意境之美，情感之真。
3: 好，这个问题就到这了。我们的这个奇思妙问就到这。我们还有一个情景对话可以练口语，大家想不想练？
4: 想。
3: 你看。
5: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 weather has been warming up lately? I love bright and sunny days.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6: I love spring. I can go on a picnic.
5: Exactly. After a long and cold winter, spring often gives people a kind of vigor. It i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s and growth, offering a perfect season to embrace new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So,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spring?
6: I will go to the park.
5: That's a good idea. What flowers do you like in spring? I like tulips and daffodils.
7: 我喜欢玫瑰花。
5: Roses are prettiest.
3: 你看，他就可以英文回答不了，可以用中文，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来，你看怎么念，怎么跟他回答的，他就像一个老师，随时可以给你回答，而且每一次回答会给你发音、语法检查都出来。
8: 同学们，刚刚刘教授用奇思妙问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来解答你们心中的疑惑，并且呢，我们还刚刚使用了口语老师来训练口语。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于你们的学习来说应该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呢，也能激发你们的学习兴趣。我们请刘教授再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项技术到底运用了什么样的科技。
3: 这个技术首先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个奇思妙问是用到了我们的星火大模型，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底座技术。这个技术具备了语言理解能力、文本生成能力，还有多轮对话的能力。你可以一轮一轮的往下问，它会记住以前问答的历史，然后理解完以后会生成应该给你回答的文字。这个生成的内容呢，有的是提前训练好的，有的是从提前训练的大量的资料中学习出来的，也有的是实时的在网上搜索起来，它把它组合起来给你回答问题。比如刚才我们问爱因斯坦，问他宇宙有多大，有没有边界，他先告诉你认为宇宙是没有边界的，给大家形容他，我们就像一艘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但是你再追问他，根据最新的报道，宇宙有多大，他会告诉你边界是多少。所以这个系统呢，它不光能够理解你问的问题，它能够组织文字来回答问题，还能够随时随地调阅外部的参考资料，以及利用它已经学到它内化的各种各样的含量知识。那这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我们还带了语音识别的能力，对吧？你讲话它也听懂，语音合成能力，它把它的回答用语音读出来。那么这里面我们各种人物它都是学习的，包括诸葛亮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人物和历史人物。那么另外呢，我们希望让他回答的尽量的浅显，多用比喻的手法，让小学生都能听得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我们的星火大模型生成的就不一样，他比较简洁，所以大家听的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我们在学校一般来说，无论是问家长、问老师，大家都不可能具备这么丰富的知识。而我们这个大模型呢，是学习了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的各种内容，也把各大出版社的10万个为什么全部学进来了，还有非常多的数学、物理的知识，所以他就可以回答得很好。
8: 好，刚刚刘教授给我们展示的技术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 这让我们的学习是不是变得更加有趣了？
4: 是的。
8: 那接下来请刘教授再给我们展示一下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本领。
9: 知识小卡片一，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型，它能够理解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相关信息，能够在对话过程中不断优化回答，其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旨在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二，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将继续优化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提升理解复杂语境和多模态信息的能力，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3: 下面啊，我们就要给各位同学看一个人工智能非常神奇的功能啊，就它不光是能听会说，可以作诗，可以回答科学问题，可以学英语，它还可以理解整个环境，了解我们图片、视频以及各种物理世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演示哈，有请这个小姐姐给大家演示。
10: Hello Hello， 你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11: 让我来看看。哇，好多小朋友呀，他们好像站在一个很有科技感的展厅里，这是在上科学课吗？我也想参加呢。
3: 对，因为刚才看到的对物理场景，他可以了解我们在干嘛，对吧？还有各种情况，包括以后机器人进入家庭，如果它能够给老人端茶倒水，陪我们小朋友去做游戏，它就需要对场景做理解。现在人工智能就可以了解，不仅是简单的文字了，图片和视频都有了。那你们看到这些能力，你们觉得想让它干嘛呢？
10: 好，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说一下。
12: 我有不会做的数学题，它可以帮我解答吗？
10: 我来看一看。
3: 来看看。
10: 那我就替你来先问一道数学题好不好？
13: 有一口井，深十米，井底有一只青蛙，每次可以跳起四米，然后下滑三米。请问一共需要几次可以跳到井口？
10: 我先不让他回答，同学们先算一算。
4: 九次。
10: 九次啊？都说九次啊？那我让他来回答一下。
3: 还有没有不同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答案？
13: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模型是怎么回答的。
14: 我们可以先计算青蛙每次跳跃后的净身高，即每次跳起四米，下滑三米，所以每次净身高为四减三等于一米。先留出最后一次四米，为保证能跳出来，最后一次只要在四米以内，所以还剩十减四等于六米。青蛙每次跳一米，所以需要跳六次才能到达四米以内的位置。综上所述，青蛙一共需要跳六加一等于七次才能跳出井口。
3: 哎，七次，哎呀，算错了吧？你们看看他的解答过程。
15: 我想要试试他会不会看图写话。
13: 那我们现在就来上传几张图片来试试看，他能不能看图片帮我们写故事。
10: 请根据下面这四个图片帮我编个故事。同学们可以自己在心里想一想，你会编什么样的故事？
3: 不知道他编出来的、
10: 平常在家里喜欢听故事吗？
4: 喜欢。
10: 那他也可以读给大家听。
16: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鸭子正美滋滋的在柔软的草地上。
3: 刚才大家看的是已经放过的图片哈、如果我们现拍一张照片，马上叫他编一个故事，他也能编。你就拿手机拍小朋友们的照片。
10: 请根据这张照片帮我编个小故事。
3: 这就有了，对吧？他就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来编。我刚刚说的这个九岁的广州的小朋友，用他写了好几本科幻小说。
15: 我想让他帮我生成一篇关于冬季美景的作文。
3: 好。
10: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编了很多故事，对不对？那我们再跟他加大点难度。
13: 请帮我生成一篇关于描述冬天美景的抒情散文，并用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生成视频。
17: 冬天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浪漫的季节，白雪皑皑的世界 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0: 让人陶醉其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玩耍，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和无忧无虑。
1: 就各种都可以生成，对吧？可以生成一张画，可以生成视频。好，我们这个地方的演示就到这里了，今天所有演示就到此结束。
2: 知识小卡片，人工智能将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哪些重大变革？一，技术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人工智能将在医疗、金融、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高水平的预测和决策，提高效率和精确度。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社会结构，一些重复性、高强度和危险性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职业和工作形式。三，人机协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生，随着人类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和策略性的工作。四，政策制定，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确保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五，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尚在高速发展阶段，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发展的加速器，帮助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刘教授，我和同学们都还想再问您一下，您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哪些挑战和困难？
1: 其实在科研的每一步的成功的取得啊，都是付出了艰巨的挑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科研的时候要有对未来的信念。我们经常说创新像花一样，如果你只是一个喜欢美好的鲜花，你把它掐回家，几天后就枯萎了，一定会经历种子在黑暗土壤下的孕育。你一定相信那是一个好种子，这是一个好土壤，你天天浇水，不知道哪天会破土而出小苗，但是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坚持。第二，它小苗出来了，像小草一样的成长，你一定知道它能成为参天大树，能开出鲜花来，所以你一定每天还给它浇水。所以我觉得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这个对长期的热爱和洞察能力，能够在过程中经受寂寞，能够板凳要做十年冷，能够耐得住做科研的这样的坚守，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那具体的困难其实我们曾经碰到过，比如说科研过程中，我们99年创业，所有钱都快花完了，连员工工资都是我们借钱去来给大家发工资的。那幸亏我们融到了第一笔资金，才有了中国语音产业的改变。原来中国语音产业全部是掌握在国外巨头手上的，而我们认为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我们就想中文语音技术要由中国人做到世界最好，这个产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可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因为有风险投资，有合肥对未来长期的坚守，所以大家给我们投了钱，看中这个方向，99年投资到2004年才盈亏平衡，一直在亏损，这是一次困难。第二次就是最近几年中美科技脱钩，美国人把对中国的芯片人工智能计算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全部对科大讯飞这样的公司极限施压，不准我们去购买这些技术，你要完全在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上来做我们自己的创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非常难的奋斗，那现在开始我们做出来星火大模型，大家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语音技术的人听会说，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成果，全部都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硬件上面，我们自己的软件，我们自己的算法，自己的数据，叫全站自主可控。所以我们早期曾经历了快发不出钱快倒闭的艰难，后来又经历了科技脱钩要完全自主可控，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这样一次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根本上能够走出这些困难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热爱这个方向，坚定的相信我们能够在中国把这些事情做好。
3: 好，谢谢刘教授的分享。那您刚刚也说了，在这个科研道路上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最初

0: 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一直在智能语音技术上和认知模型上的探索和研究呢？
1: 因为我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进到实验室之后，就看到了语音技术能够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语音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沟通方式。这个技术不仅仅有着非常有趣的科研，而且有着非常重大的产业化前景。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在这个领域中，从中文语音合成到语音识别到机器翻译，再到多一种技术，一路不停地，最后做到全球领先。今年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源于热爱，喜欢这个方向。后来我们又把从能听会说拓展到能理解会思考，因为底层技术是相通的。因为你要让机器能听会说，它必须要能理解会思考，能够生成文本，能够回答，能够多轮对话这些能力。它基本上从科大讯飞创业99年到现在25年，从我的导师王润华教授上个世纪70年代回来，到现在为止50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中，所以根本上还是源于热爱，对未来长期的洞察。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国家重要，也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而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它做好。
0: 好的，那您今天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同学们也想让您给他们讲解一下你心中的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1: 我觉得心中科学家首先第一要有热爱。我们要真喜欢一件事情，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啊。第二，要有长期主义精神，就凡越重大的事项、越伟大的事业，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当你们喜欢科学，你们扎根科学，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精神。第三，要有质疑精神。我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看到同学们善于提问，能够提出问题，提出好问题，是科学研究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有热爱，能坚守，然后善于质疑。我就带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小小科学家。在学习中也能取得成功，将来在工作、在科研中都会取得成功。谢谢谢谢。还有啊，我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呀，就是其实是大家都喜欢迪士尼动画片，对不对？那个 Walt Disney 说的那句话，说只要世界还有想象力存在，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止步。对科大讯飞，我们做语音技术、做人工智能研究是这样。那未来，人工智能更大的未来，一定是在你们身上。要让每一个同学都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去学习，成为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未来的主人翁。能够驾驭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好吧？希望大家不断地培养自己独一无二的想象力、独一无二的创新精神，好吧？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

0: 同学们，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精彩的人工智能探索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同学们一起和刘教授合影留念一下。
1: 宝藏科学馆。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

0: 经历了什么？
1: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阵阵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我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点，你冷静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他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来以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2: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1: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3: 就是、那就不可能。
1: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

0: 就是他脑部受了病，所以他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他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他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他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 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2、3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大概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
0: 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1: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她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2: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
0: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
2: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他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他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
0: 就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一岁左右，可能还不到一岁，就是还没断奶。她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

0: 挨户的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他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雪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这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爸爸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他吧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

0: 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姐姐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4: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对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4: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2: 孩子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0: 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1: 我们是贵港市，
3: 贵平县，
1: 青田镇。

0: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2: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2: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2: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1: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3: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4: 从法律或者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3: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姐姐
1: 来吧。
5: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4: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一想到我弟弟了，我都会再不过我的母亲了。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0: 多问你要钱，
1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9: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0: 用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6: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9: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0: 怎么个加
9: 法？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9: 湿邪，
1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9: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6: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9: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7: 为什么呢？
1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

0: 后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有热，对，所以这个。

0: 这时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了，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

0: 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

0: 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0: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1: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2: 是啊。
1: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0: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对上。
3: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哎，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0: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没死过，我老公在世事上说的，他跟你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他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1: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

0: 经常会偷查。
1: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2: 我们站在新华自己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们这个计量标准，非常难。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跟他30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
6: 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2: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7: 这一段33年的认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8: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的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0: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1: 就想喊一声妈，
0: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1: 对，
0: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1: 好，好，来，往那边看，妈。妈，妈。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杨丽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刚来。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3: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4: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5: 现在不是见他。
2: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4: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2: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

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妃一起回家生活。王妃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妃的刺激很大，王妃变得

0: 后来的一段经历让他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1: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也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他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

0: 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0: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0: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揣，
5: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

0: 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

0: 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0: 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然后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6: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万步，

0: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1: 李平老师，你好。
0: 哦，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啊，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哦，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

0: 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她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
2: 养母她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有那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十二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庵嘛，那个尼姑她是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1: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的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的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3: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0: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1: 有
0: 逃过吗？
1: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哈？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1: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0: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1: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0: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1: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0: 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的，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
1: 你
0: 就
1: 要
0: 说，
1: 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结
0: 最
1: 果
0: 不
1: 一
0: 愿意
1: 定
0: 看
1: 是
0: 到，
1: 的，
0: 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林平阿姨。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鹏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血。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当你们招了臭家伙，你可讲来我家我一见了。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
2: 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这是他的姊妹四个，
1: 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
2: 哦。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那这些是什么呀？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哦，你看看。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你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 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问这一股路，问这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
3: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
0: 妈妈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3: 我很高兴。孩子，打算从福建奔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有这种打算。嗯，
0: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3: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3: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3: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0: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3: 来，
0: 谢谢你了，
1: 谢谢，不谢，
3: 谢谢你们了。
1: 来，请坐。
0: 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了。谢谢了，大家了。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5: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 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

0: 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2: 一家四口。
1: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2: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2: 那是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
2: 哎，
1: 找大儿子。

0: 真三个月满四岁，八二年生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0: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0: 我儿子呢，他叫卢东升。哦。八二年的八月十九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嗯。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都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0: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0: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2: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十多个人，追了大概有十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三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三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十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十里八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2: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现在还欠债吗？
2: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2: 都吃完了，只剩了
0: 几条糠。
2: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2: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0: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0: 我心里相当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都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知道，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0: 对。
1: 孩子孝顺吗？
0: 孝顺。
1: 怎么个

0: 孝顺法。
1: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0: 儿子孝顺哈。
2: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0: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1: 太幸福了，
0: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你把人踩断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吗？
2: 都是有个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快点上下班，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键、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0: 对，
1: 你自己有家了吗？
0: 有家。
1: 有孩子了？
0: 哎，儿女双全
1: 嘛。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1: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0: 是。
1: 你这都算。
0: 我一定会去的。
3: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1: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0: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1: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想，很想找到他们。
3: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3: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1: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1: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0: 陪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4: 都可以的，
5: 干啥子不
6: 去？
4: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1: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1: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1: 好，领着孩子走吧。
7: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4: 谢谢你跟老师，
1: 谢谢，走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

0: 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你们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也没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

0: 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

0: 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是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0: 我们来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

0: 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啊！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

0: 啊，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
1: 嗯，
0: 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嗯，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1: 哦，
0: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牌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
1: 嗯，
0: 第一个月，
1: 嗯，
0: 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
1: 嗯，
0: 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
1: 嗯，
0: 她也是一个师范，
1: 嗯，
0: 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
1: 嗯，
0: 嗯，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
1: 嗯，
0: 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
1: 嗯，
0: 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
1: 嗯，
0: 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
0: 嗯，
1: 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余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
0: 嗯，
1: 来，我们有请小余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3: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嗯，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3: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他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他找出来。我妈妈就说他要走，如果他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他做梦。

0: 梦到的。
1: 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1: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1: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1: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迪迦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

0: 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
7: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6: 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她

0: 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

0: 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了。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天我们就在家里

0: 他靠着沙发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舒服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爸也正常一点，叔叔啊，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2: 喜气洋洋。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

0: 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1: 是，尤其他说的都不管人家的感受。

0: 他搁那看着。
1: 对。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2: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

0: 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

0: 湿，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前不久，我们等着我节目在贵州省的贵阳市组织了一场直播认亲活动。这个家庭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贵州省的铜仁市。26年前，妈妈带着当时只有7-8个月大的儿子江江回老家去探亲，住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旅馆里。有一天啊，孩子自己在旅馆里睡觉，妈妈就是下楼去吃个饭的时间，再回来发现儿子江江不见了。26年来，家人和警方始终未曾放弃寻找，今天终于迎来了好的结果。
2: 来，我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等着我栏目的嘉宾，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田。
3: 各位网友大家好。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
3: 各位网友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场将近有100位的警察跟我们一起见证今天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一会儿他们一家将会在这里团聚，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即将认亲的家庭的故事哈。爸爸呢是叫龙超阳，妈妈是叫谢丽莲，这是一对要寻找自己孩子的夫妇，对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思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小片先认识一下这个家庭。
4: 龙超阳他是我们这对贫困户，16年的贫困户，他现在已经搬到铜仁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到铜仁去找他。
5: 我叫龙超阳，今年66岁，我是来找我的小孩龙才江的。就上年就是那个喊他回去过个春节，他把小孩也带去了啊。94年的2月间嘛，他就坐车啊，走湖南要来这里，上火车一直就上错了一趟火车，在怀化。就上到了常德，就到了那里去了。在湖南的常德住旅社，他就成了那明没有光，人家把我小孩丢走了，老婆就打了神经病了嘛。
6: 这个的是我弟弟掉了1年的时候，妈妈知道。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们穿不得。他说是给我弟弟，他小弟龙超阳知道。我真心的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都想看看你，哪怕一次见面，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
2: 哪怕一次通话也可以哈、啊。你看亲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
3: 是的，
2: 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不是说随着

0: 会消失的。你看姐姐最后说的是什么，她不求找到弟弟，弟弟来帮她做什么。孩子丢了之后，爸爸其实一直都在打工，努力的挣钱去找孩子。
1: 回来我知道这个心里告诉我，我就赶快又去找，找过重庆，找过了到过湖北啊，常德啊，或包括我们这个贵州啊。我们晚上回去要心爱的钱不敢挪用，弄了就没有车回家回去，一晚就在人家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上海洞里面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来干这，几乎这时间我都不，几乎我都是不想活了。
2: 因为妈妈精神失常，完全不确定孩子丢在了哪里，人海茫茫，仅仅凭爸爸一个人的力量，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儿子呢？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那些年，爸爸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承包了打煤洞的活。为了能够快些找到煤矿交活，瘦小的爸爸自己拿着50多斤的电钻，对着只有鸡蛋大小的洞一钻，就是4-5个小时，一直要把面前的山都打穿才行。这个工作不仅辛苦，更十分的危险。有一次，在爆破的时候，爸爸不小心被掉落的石头砸到了后背，背部一半的肋骨都撕裂了。然而，爸爸没有选择休息一天，他就是为了多攒点钱，能够再去找儿子。
3: 这是农村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家自己是我们这个村最贫困的一方，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啊，我们凡是对他们相关的事情，我们都在尽力帮忙，都在为他们家庭排解难，知道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主动上门帮他们办法。而且在这个住房方面，我们已经帮了已经一地半年去同仁了啊，这个生活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兜底啊，这个医疗上我们已经跟他们对接了24报销，在各方面呢，我们都在叮咛这个，都在进行他们的关注啊，都让他们不带上包袱啊，让他们早日走上这个脱贫道路啊。
0: 然后后来其实爸爸也没有说完全就放弃或者是靠领低保生活，他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来维持家里的生计，真的就是守着这个家，是爸爸真的是守住了。
4: 这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些扶贫攻坚的政策，然后来帮助这家人。
0: 是的是的，警察也做了一些工作。
4: 对对对，
0: 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龙泽江到底是怎么找到的，对不对？他没有线索，特别简单，鼻血比重的 DNA 比对上的，2019年，然后就跟广东越秀的一个小伙子一下子就比中了。消息是由贵州的警察告诉到爸爸妈妈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拍到的那一个得到好消息的幸福时刻，来看一下。
1: 我想买条衣服去。
5: 那个棉的，这个90%。那么有几款？
1: 看，就这样，在我的生产呗。
4: 江江直到是也是就是到2019年这样子才去采的血。
0: 是的，采血这个经过呢，贵阳警方也是进行了复核的。另外呢，我们也拍摄了小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采血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6: 爸妈，我想你们了，知道这20几年找的我们很辛苦，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我也想跟你们在一起生活。我现在做后厨，砍鸡呀，这些我什么都会做。我都想知道父母现在过得好不好。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想拥有哥哥姐姐的关爱、疼爱、关心、呵护，还有陪伴。我为什么会再另外一个家庭？我想，我亲生父母告诉我，

0: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孩子这些年生活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嗯，
0: 江江度过了一个缺爱的童年。
1: 对，养家对他不是很关心，然后爷爷呢也很脾气暴躁，有时候喝了酒呢会撒酒疯，还会让孩子啊跪下啊，不许吃饭。
0: 这孩子其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养父就发生冲突了，说你这个孩子你也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去，
1: 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把钱还给我。
0: 他突然就像明白了什么事情一样，原来我是有亲生父母的，原来我有爱我的人，也许他们在等着我。你这样的话，他一下子就找家的那个愿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烈。
1: 对，
2: 经过采血复核，爸爸妈妈终于比中了丢失多年的江江。26年前，江江是被拐卖到了湖北省的荆州市，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广东省打工。得知结果后，一家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贵州，一起迎接江江回家。
3: 这个是他的大哥，更新。刚才来的，他是从和我们在当作一个列车上来的。
0: 爸爸妈妈和孩子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呢，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能来到现场，但是爸爸、哥哥、
1: 姐姐
0: 都来了，
1: 对，
0: 他们准备要接江江回家，妈妈也在家等待着他们。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贵州那边，看看爸爸目前啊在做些什么。来，我们看看。
4: 叔叔，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好消息。
3: 我昨天晚上。听到了警方告诉我的好消息，我特别高兴。
4: 那你们为了这次来迎接龙泽江回家，你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3: 我给龙泽江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他们哥哥给他买了一个项链。
4: 买了个项链？
3: 项链就是表示啊，以后见面以后就把他送去的样子。
0: 叔叔现在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所有的网友都准备好了。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看一下见面的现场。
5: 每个拐卖案件的背后大多是一个被撕裂破碎的家庭，帮助这些家庭圆梦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时间多么漫长，不论过程多么曲折，不论道路多么艰辛，只要有1%的希望，就义无反顾的做出100%的努力。
6: 经复核其结果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朱海林与龙朝阳、谢玉莲复核亲生关系，特此通知。
7: 在见到江江前，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告诉大家好吗？
6: 我希望你都是回家，
8: 我希望弟弟跟我们一起回家。谢谢你们，
7: 希望弟弟跟你们一起回家。弟弟就在这个地方，来，转过来，弟弟就在这儿。然后，你们现在大声的喊江江的名字，江江就出来了，把他喊出来好不好？
9: 龙泽江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回家。
6: 姐姐，你早日回来，跟我们回家去嘛。

0: 这大儿子可找回来了，是刚才看爸爸，那一瞬间都没敢相信，他没敢往前走，
1: 对他一直站在后面，然后甚至不敢睁眼去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又想说，其实这一刻大家很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呢，我们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被拐家庭，让他们早日团圆。嗯，爸爸给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2: 爸爸他说他是按照他的身材来给你买的，在爸爸心里江江没有变样，跟自己是一样的，对不对？这是大哥哥给弟弟买的。
3: 但愿这个守神啊，就是明年守着咱，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也得是一家人了啊。9000多个日夜的思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幸福团圆。 拐卖不止让这一家人骨肉分离，更是带给了他们长达26年的痛苦与磨难。如今，儿子江江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以后我们也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拧成一团，一同携手，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名字叫做郭双芝，他的老家是在贵州的安顺。今天他要来找的人呢，是他的二哥。而事实上，他对自己这个二哥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而他坚持要寻找二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他的妈妈。今天我来，我是为了我的妈妈。
4: 我们每一个人辛苦的把我们。 前面三人拉扯到大，却从来没有忘记寻找一个人，那就是丢失30年的二哥。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又凶悍的母亲。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们村的一个小女孩出去割猪草，当时我们很小，才割了一点点猪草在篮子里。到了回家的时候，看见篮子没把猪草割满，我们两个就不敢回家，吓得我就跑，妈妈追在后面，我跑得很快，妈妈没追到。 到了天黑，我偷偷的跑回家。当时呢，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会打我。从那以后，我就很听话，很听话的，我就没有那么胆大的像别人家的小孩一样，在他面前这样子撒娇。在双芝的童年回忆里，也不全是恐惧，其中呢也有很多温暖的场景。 而这个温暖的来源呢，其实就是双芝的爸爸。哎，爸爸呀，对自己的妻子态度特别温和，对孩子们也总是笑眯眯的，面容非常的慈祥，眼神非常的温柔。那个时候啊，双芝常常会因为贪玩犯些小错，而爸爸呢就会帮着他瞒下来，不去告诉妈妈。哎，这一来二去呢，让双芝少挨了不少的责骂。 直到长大之后，双芝才明白了，那个时候在爸爸的眼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不舍。爸爸是一位很亲切、很体贴的人。记得有一次出太阳的时候，爸爸会烧水给我们冲凉、洗澡，还有洗头，梳得整整齐齐的。
3: 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在双芝6岁那年，他的爸爸因为胃癌去世了。哎呀，这一下子，双芝觉得那个唯一会照顾他跟他亲近的人不在了，他觉得特别的失落。所以有时候啊，妈妈说他的时候，这双芝呢开始学会了顶嘴，哎，这母女关系啊进一步恶化了。

有一天，双枝放学回家，他远远地看到啊，在自家地里，妈妈一个人在那忙着耕田。双枝呢，下意识地躲在一边看。

0: 去整理啊，要赶紧把这个工具重新套好，继续赶着牛在那犁地。可是没走两步，扑腾，他又被牛给拽倒，又摔在田里了。他就赶紧再爬起来。前前后后，妈妈摔倒好几次，重新爬起来好多回。看到这里，双枝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你看，别人家干重活的都是爸爸，而我们家呢，只有妈妈。所以啊，从那一刻起，双枝心里对妈妈的之前的那些什么责怪呀、埋怨呀，全都消失了。但是，双枝还有一个疑问：这样一个拼尽了力气去养家的妈妈，她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凶巴巴的呢？
1: 那是一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家烧了一笼火在那里烤，邻居家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家烤火，邻居就说他们家小孩很聪明又懂事。这时妈妈就亮了眼，说我们家那个丢失的二哥比你们家那个还要更懂事更可爱。这是我第一次从我妈妈口中听到我有一个二哥。这时候我心里很好奇，爸爸妈妈那时候因为种田地收不到粮食，一年也就才收个一两百斤粮食，不够养活我们，就是带着我们到城里去做生意。二哥在五岁的时候被人家骗走了，二哥丢失后，爸爸没过多久因为找二哥不吃不喝整整一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妈妈就担起了整一个家的重担。记得有一次哥哥在外面玩水的时候把衣服弄湿了，回到家妈妈从枕头底下拿了一件棉衣出来给哥哥换，那是二哥丢失了之后唯一留下的一件棉衣嘛。给哥哥穿上的时候看见袖子都短了，身上也短了，对大哥说，你看要是你二哥还在的话，也像你这么高这么大，每天还可以在我梦面前蹦蹦跳跳的，玩的是多么开心，还可以跟你一起走出走进。
0: 通过妈妈对二哥的回忆，双枝第一次知道了二哥的事情，他也终于明白了在二哥丢失之后，妈妈为什么会对自己管教的那么严了。哎，这是因为啊，妈妈不能再失去孩子了。慢慢的，双枝开始对妈妈关心起来了，她发现这个看似凶悍的妈妈常常会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独自哭泣，这让双枝感觉特别的心疼，所以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帮妈妈寻找二哥，让妈妈不再哭泣，让妈妈能够笑起来。有一次双枝去同学家玩，她看到同学的父母在做豆豉，于是呢她就跟着学，等到学会了之后呢，双枝就自己做了豆豉拿到市集上去卖。哎，这一卖啊就挣了十几块钱。当双枝把挣来的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时，妈妈特别的感动，她觉得看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妈妈夸双枝说很乖很懂事儿，但是妈妈随后也说了，双枝你不要再卖豆豉了，家里啊有妈妈给你们挣钱，你呢就要好好的上学。这一刻双枝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
1: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妈跟我走得又亲近又好的一次。我才念书才念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房子漏了这么大一个大洞，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妈妈的那个床正好是在漏水的那个位置， 下夜了。

0: 就会粘在妈妈的床上，妈妈是用一块胶纸膜盖在顶上，那个水漏下来就漏到那个胶纸膜下面，才可以拿盘子去接。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定要帮妈妈一起撑起我们这一个家。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去工作，我去了江苏，一个月才挣150块钱，做了半年回到家，我就在我们市里面做了一年。当时我做的是在饭店里面帮人家洗碗刷盘子，一个月才180块钱。后面还是算了算，觉得钱还是不够。我们村的几个女孩子，她们是在广东打工的，回家过年，我就跟她们说广东工资高不高，我又问她们说一个月是540块钱，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广东。我就省吃俭用的存了一年的钱，再加上前两年做的，我就存攒起来，为了就是给妈妈建一个新房子，让她住得更舒适一点。后来我做了三年，我攒了6000块钱，妈妈攒了10000多一点，哥哥也攒了10000多一点，我们三个人总共的钱就将近30000块钱，就建好了一个80平方的房子。
1: 靠着全家人的共同努力，双芝家的生活呢慢慢的变好了起来。双芝啊也觉得特别的骄傲，自己可以像小棉袄一样给妈妈带去温暖。为了完成寻找二哥的目标，双芝呢经常瞒着妈妈一个人跑去城里打听二哥的消息，但是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
0: 今天我妈妈也来了。
2: 找我儿子身体不好，我这个高血压坐不着这个车子，你坐车子一昏了你倒去了。问了儿子了，哎呀我走到现在我钱也走干了，人也走累了，走得好很苦很苦，肯定要找到。
1: 郭双芝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报名登记寻找走失的二哥，还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二哥呢原名叫做郭双月，在1988年的农历3月27号的晚上，当时呢只有5岁的二哥是和大哥一起出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不慎走失的。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二哥当年的生理特征，比如说他是瓜子脸，左眼下面有一道伤疤，他的左腿膝盖呢曾经受过伤，当时还影响到他的走路。那么根据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交给相关的志愿者和警方协助我们展开寻找。

0: 来，坐坐，坐下，坐下。
1: 他是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这么些年一直在福建泉州生活。
2: 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邻居啊，跟同学了、啊，都会慢慢去讲。我们就有一种隔阂的心理，不能跟自己的家人有共同的有一种亲情的感觉吧。哦，就反正。那个时候在养父母家里也过得不是说就很好。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有种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了，是一种。

0: 不管用语言来表达吧。
1: 我们的班级过得真的很辛苦，很辛苦的。我们找安静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报答他。
0: 这样，现在如果了，我已经也找到你们了，你们也找到我了。
2: 双芝终于帮母亲完成了心愿，找到二哥。可以说，双芝真是个孝顺的好女儿，而双芝妈妈也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您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着来之不易的幸福。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这家人能够珍惜当下的团聚，能够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包容，让他们未来的日子变得更加甜蜜，更加温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

0: 方式，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

0: 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是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

0: 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

0: 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
0: 嗯，
2: 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前面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他叫刘仁泰，今年82岁，老伴儿潘根英今年77岁，他们来自南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老伴儿行动不便，出门只能坐在轮椅上。而此次来京，他们也是带上二人每天所需的大大小小10几种不同种类的药。虽路途遥远，但老伴儿说一定要陪着他来。年迈的他们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能否实现他们长达24年的心愿？
1: 有请。叔叔阿姨好。
2: 大家好。
1: 你们好。大叔您先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好吗？
2: 我叫刘仁泰，今年82岁，他是我老伴儿。今年77岁。
1: 77岁啊。
2: 我们这是老两口子到北京来，就是寻找我唯一的独生儿子刘娟，他今年52岁，走失了24年了。
1: 刘大叔，刚才您说了儿子52岁，离家24年，
2: 对，
1: 那就是28岁那年走的。
2: 是的。
1: 那成年人了，挺大的人了，为什么会离开家走呢？
2: 走的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1: 哦，精神状态不好。
2: 精神状态不好。
1: 嗯。
2: 1996年7月23号的晚上，因为刘娟身体不好，有毒出草，烧不好，给吃药就要吃药，结果呢，孩子没有听他妈妈的话，
1: 没听话，没吃药，
2: 这一起老伴呢心里面就很着急了，一气之下，可能老伴呢用毛巾打了儿子一下。
1: 哦，
2: 这一夜可以说儿子几乎没有睡觉，所以说就是1996年7月28日的早晨，一早就离开了家。首先我就是报案和公安，第二我说老伴儿你打着江湖，我要去出去找，
1: 在南京找。
2: 在南京找，晚上6点钟一直找到大概12点，骑着自行车啊。那时候我爷爷那个时候也快60岁的人，老伴儿打着江湖，我就印好寻人启事，凡是大街小巷有个认为刘娟可能活动的地方
1: 都去贴，
2: 走遍了大街小巷，也踢遍了大街小巷，
1: 整个南京都找遍了，
2: 整个南京市都找遍了。
1: 哎呦，哎，大叔，我问问您啊，您刚才提到了说儿子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

0: 什么程度？
1: 他主要的是呢，这个精神状态呢，在家呢，那么就是，就一个人坐在这个床上或者凳子上，盘着这个腿在那个地方，他主要是这个东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紧致富有。
2: 爸爸30岁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儿子，妈妈生产时还发生了大出血，所以这个独生子来之不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走后，爸爸妈妈将儿子几个月大到28岁的照片都保存起来，想儿子的时候就拿出照片看一看，跟儿子聊聊天。儿子，不知道你在外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按时吃药，有没有住的地方，能不能吃饱饭。24个春夏秋冬，你在外是怎么过的？
1: 老伴儿今年77，糖尿病17年，18年发现脑梗，现在心脏又不好，我嘛，今年是82，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脑梗。2016年，我去找儿子找家里，吃了一些不卫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就拉肚，当时我就哭了，我说儿子，我说能在身边能帮我一点也是好的呀。
0: 对呀，
1: 心里面带着这种心，我更想儿子了。
0: 尤其人到老了，最需要孩子在身边。
1: 是啊，你说这个情况下怎么办？这24年啊，领导我们端起饭碗的时候，就想想儿子一日三餐能不能吃得饱。冬天数九寒冬，儿子能不能会不会受冻啊？夏天三伏天有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想儿子啊。24年走了以后，24个春节，我们没有过好一个春节，平时的节假日就更不要说了，唯一的每年一次，儿子是68年11月24号出生的，出生日，在这一天，我不是老伴买，就是我买了面条，面条煮好了以后，我们两口子吃了以后，给儿子的座位上，身上一碗面条放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想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长寿啊，就是这个意思中心咯。我们现在我82了，老伴儿也77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还能活多久呢？也考虑到我们100年以后，怎么办呢？后世的问题，是不是把墓地买好？老伴儿也同意了，我说好吧，你同意了，那我就去办了嘛。
0: 这对老夫妻哈，现在24年的折磨，我们也非常的心酸。我们门打开，有可能找到，那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儿子。如果没找到怎么办，大叔？
1: 没有找到，只要我们老两口子有一口气，也要把小孩子这个寻找他的任务要进行到底。
0: 但是如果我们找回孩子了，假如说孩子的精神状况依然不好，甚至比当年离开家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可能比如说生活呀工作都没法进行，怎么办？
1: 这个作为我们老两口子也考虑了。

0: 不管儿子现在找回来是残疾也好，或者是精神状态不好，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考虑了把儿子要安排好。
1: 嗯，
0: 房子现在给他安排了一套，
1: 家里有，
0: 我们俩老两口一套，给儿子也有一套房。
1: 嗯，
0: 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
1: 积蓄。嗯，
0: 如果说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以后，我们的房子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给儿子治病也好，生活也好，
1: 嗯，
0: 一定要把儿子安排好。这也是我们老两口子的责任和决心。
1: 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爸爸妈妈一点一点把他抚养成人，
0: 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啊。
1: 一直到甚至说是生命的最后一刻，您都给孩子未来的生活在做好的全部的准备，所以我们在这儿只能祝福您，我们一定也努力帮助你们，好吧？
0: 谢谢
1: 老夫妇两位，保重身体，我们总能等到孩子回到身边，好吧？一块儿再吃上我们的团圆饭。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寻找的结果，因为二位老人呢岁数已经大了，我们就不站起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我陪着你们俩，咱们在这儿看看接下来的寻找情况。那阿姨和大叔，我们一起抬头来看看上面，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
2: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要找到人是你们的儿子，他叫刘军，南京人，身高大概在1.74米左右，喉咙处有伤疤。他于1996年的7月28日早晨从南京的家中出走。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民政部门，共同展开寻找。
3: 1996年7月，我们接到你们的报警，当时在失踪地的周边进行大范围的摸排和走访，但是未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我们将你们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4: 在接受到等着我栏目剧目组委托，得知你们在寻找你们的儿子刘俊，得知他患有精神疾病和走失，我们迅速拿您儿子的照片与战略搜索人员比对，很可惜没有相近人员。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周边城市的救助站，共同寻找。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二位老夫妇，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接下来一起看看我们希望之门的情况。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阿姨，你们好。叔叔坐吧，叔叔坐，叔叔坐。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就像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警方和救助站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很遗憾。

0: 的是暂时没有找到你们的儿子。
1: 谢谢，谢谢你。
0: 没事，叔叔。
1: 暂时没找到老妹儿。
2: 暂时没找到。
0: 暂时没找到。嗯。

0: 但是我今天上来啊，其实呢也是为了给你们好好的做一个寻人发布。我们要上来发动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寻找，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接下来的这段话我是要对大家说的。首先，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真的都很有可能会遇到那些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真的也有可能在世界上某个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等着他们的父母和双亲。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真的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迷失，或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能力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对他们的思念和爱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缺损半分。我身边的这一对老夫妇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是坚持了24年，在明知儿子很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依然在继续寻找。那么我们听了这样的讲述，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在我们遇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伸出援手，或者是求助警方也好，民政部门也好，救助站也好，可能你的举手之劳真的可能会指引一个人回家的路。
2: 那就保重身体，
3: 谢谢。
2: 我们等着好消息，
3: 宝妈、叔叔、阿姨，
4: 谢谢。
2: 好，
4: 谢谢，
5: 保重啊，保
2: 重，保重。
6: 嗯，谢谢，谢谢。
2: 真抱歉，我们暂时没找到
3: 啊，
2: 暂时，暂时。来，
7: 我要找24个春夏秋冬，无数个日日夜夜，刘仁泰和老伴儿从未想过放弃寻找儿子。只要还能动，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找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无论他怎样，都永远是我们的儿子。儿子，爸爸妈妈等你回家。
2: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参加完高考的女孩来帮助她的妈妈找老家的故事。而她帮妈妈的原因是因为要报恩。报什么恩呢？报妈妈给了她一次叫妈妈的机会的养育之恩。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8: 我其实并不是我父母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抱养的孩子。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每次就是我会和同村的人一块出去玩，然后后面就经常会有人议论
2: 常丽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在整个村里啊，在大家心中那都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呢常丽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直到上初中的时候，他的四爹告诉他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就是本村的村民，那当时就是想要个儿子，所以才选择把这个女儿给送了人。那常丽呢并没有选择回到亲生爸妈身边，而是继续留在了这个养大她的家里面。
8: 我觉得我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的父母他们挺好的，也挺爱我的，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的。
2: 说到常丽和妈妈，他们之间呀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他们也是有过误解和相互埋怨的。
8: 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她经常发呆，或是也不怎么和我交流。然后我记得就是我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汇演，然后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扎2根辫子来。我回家之后就跑到正在干活的妈妈旁边，我说妈妈帮我扎2根辫子吧。我妈妈听到之后就特别

0: 别茫然。然后他就呆呆地跟我说：“我不会。”当时有一点失落，因为，虽然我的妈妈没有帮我扎过辫子，从来没有。
1: 我记得是一个冬天。

0: 结，麻花形状的、条纹的、格子的，它都会织。我听他说，我觉得好羡慕呀。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你能帮我织一个毛衣吗？我也想要一件彩色的。"然后我妈妈没有说，她就是继续发呆。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内心就是被他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灭了一样。就我不能和他们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她经常发呆，然后也不怎么管我。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是我爸爸在操心。小时候也不能理解他，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妈妈不一样嘛，然后也不关心我，然后也不怎么和我聊天。
1: 可能别人家都是。就是回到家以后，就是欢声笑语，但是我们家永远都是冷冰冰的。我们家都每天都不怎么有人说话。
2: 小时候的常丽觉得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甚至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是抱养的，所以妈妈才不愿意满足她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呢，她就开始埋怨妈妈，甚至一度不愿意回家。每天面对这样一个妈妈，搁谁谁都不高兴。但是有一天，爸爸告诉常丽，妈妈的遭遇其实很坎坷，她呀根本就不是内蒙古包头人，她是被人贩子卖到这边的。这让常丽大吃一惊，她赶紧追着问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爸说，根据妈妈零星的记忆，她呀说自己是四川那边的人。在四川呢，还有个家庭，还有个儿子。他是上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就变得反应有点迟钝了。然后呢，就被同村的一个人，一个表亲给骗出来卖了。他先是被卖到了第一家，但是呢，在这家遭遇到了家暴，他跑了出来。然后呢，又被卖到了第二家，哎，这家呀还是打他。这第三次才被卖到了包头，遇到了常丽的爸爸。就这样，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三个人，您看，组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家庭。听了妈妈的经历，常丽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特别心疼妈妈。您看，不管怎么说，常丽好歹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就在村里啊，是吧？就在身边啊。可是妈妈呢，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更别提去见一见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常丽这才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总是对着窗外发呆？妈妈这是想家了。常丽这才意识到，她这么多年都误会了妈妈。哎呀，想想小时候啊，妈妈不是不愿意理常丽，不爱常丽，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和女儿沟通啊。
3: 有一次，我带我妈妈去超市。因为就是我们村里面只有小卖铺，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我想带他去外面看看，然后他也没有身份证，所以我们只能坐大巴车去附近的县城里面，然后带他去了超市。去超市之后呢，就也不敢离开他，就一直牵着他的手。如果去拿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就会告诉他："妈妈，我去拿一个东西，我一会儿就回来。"会不停地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会有那种被丢下的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难受的，不想让他再经历那样，再有那样的经历，然后所以会一直在妈妈的身边，特别心疼妈妈吧，觉得这样的经历这么多磨难，然后来到了这里。
2: 那个时候，常丽呢，慢慢地安慰妈妈，说："妈妈别怕，以后呢，我长大了，我帮你找家。"也就是从那会儿开始。这娘俩啊，就有事儿没事儿的，总会说一说有关妈妈家乡的事情。
3: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是在那个四川芝中县，然后旁边的小山沟里面，村西边有一条小河。她还记得当地的一些风俗，就是她会记得，他们那儿会用那个面粉换挂面。还会种一些很辣的辣椒，会吃那个莴笋炒肉，然后还会打糍粑。他说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满满都是回忆。可能他就只能靠这些回忆来寄托他的想家吧。有时候会聊到三姐，我妈妈有一个三姐叫做朱素清， 我妈妈跟她的三姐关系非常好，就是这个姐姐是那个同父同母的姐姐，剩下都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然后我妈妈跟这个姐姐关系

0: 系非常好，他说到这个之后会，就是会流泪，就特别特别想姐姐。我还听我爸爸说，就是我妈妈刚来这边的时候，就在半夜的梦里面经常会喊妈，然后就是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过好多次。其实家一直是我妈妈心里面一个坎，她特别特别想家，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记不住，没法回去。他只能在梦里面，可能能够喊一声妈，能够见一见母亲。
1: 就这样，在高考结束后不久，他就带着妈妈来到了节目组，说啊，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他自己这件人生大事，就是帮妈妈找家。
0: 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是我妈妈的亲人。
2: 我很想着他们。想20来年了。
1: 常丽小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登记，帮助妈妈寻找她的三姐。另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线索，我们都收到了。那么根据你妈妈的回忆呢，她的老家是四川资中县宋家镇，家里呢是有三个姐姐，其中她要找的三姐名字叫做朱素清，和你妈妈是同父同母，感情最好。另外，你妈妈还记得她在小时候啊，7、8岁的时候呢，曾经上山砍柴，摔伤过头部。另外，在被拐之前呢，她是有家庭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资料，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那究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线索。加油，等着我。

然后我也很感激他，因为他给我一个，也算是给我一个家吧。我特别感激他，我想帮他找到他的家。

0: 终于找到你了，哎呀，我好想你了，我好想哭啊，我以为我见不到你了，妈，
1: 来，昌黎，给妈妈擦擦。
0: 我好想你了，二哥。
1: 这是你妈妈的亲生儿子，也就是你的哥哥。啊嗯、
0: 辛苦你们。
2: 我妈妈很想你们。
1: 虽然你们俩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一家人。
0: 妈。
1: 来，常丽，还有小曹，我们拉着妈妈回去坐下啊，听，对，听你哥哥给你讲讲家里的事儿。
0: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别人欺负，我妈都会去帮我，就会去骂人，骂别人或者去打别人，对我很好。可能现在我妈不记得，但是我一直都记得，我妈对我很好。但是走了，我就在怀疑，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我母亲了，因为她之前都很老实，骗出去可能就不会过好过上好日子的。所以我今天看到我妈，真的我挺幸运的，也挺开心。
1: 妈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她的儿子说，妈妈呢是在她7岁左右的时候被同村的一个表哥，以去他家帮忙干活为由给骗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有家里人包括儿子也是天天盼妈妈，天天想妈妈呀。找到家是一件令所有人都高兴的事儿。这个故事再次说明了拐卖犯罪带来的危害。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朱素云找到父母之后呢，在她精神状态稳定的时候，警方会充分征求朱素云以及她父母的意愿，来决定她到底是回到老家生活还是留。

在现在的家庭继续生活。不管怎样，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祝福朱素云，祝她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早日实现天下无管。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

0: 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

0: 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3: 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

0: 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

0: 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0: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

0: 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

0: 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5: 您好，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您好，来，您请坐，
6: 我叫张永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4: 家里是几口人？
6: 家里五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4: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6: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了，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都睡着了。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扒他，扒到天黑了。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滑在，可窄，我都抱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的机239度，打吊针，
4: 打水
6: 印。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是你等到7-8天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了哭了，我走了喊了，我说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黑的坐床头，一夜黑都没得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4: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6: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1990年那一年发大水，奶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里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西窑头吃的下煤窑。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岳祖英说的跟我一唱也去下煤窑。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我已经跟他说了后来都跟他一唱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都在一个屋里住，
4: 加上这岳祖银住在一块儿。
6: 对，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他起来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我醒了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前来，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不上。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了，你帅子，你跑哪去了？帅子，我都叫哭了，喊了。
4: 就是你醒过来，
6: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子。一会儿我丈夫都飞来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吗？说你这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4: 丈夫就怪你。
6: 我丈夫说你门没弄吗？我说你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英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走，人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了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7: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8: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
6: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

0: 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两岁。
1: 嗯，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两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都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那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
1: 嗯，
0: 我菜姐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像是挣断了。翻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班，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你一个诊所里给我打一针。以前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水袋子。封个胆子
1: 啊，
0: 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
1: 嗯，
0: 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体检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到他家去，他说你净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进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的命都保不住了。你看看你这么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带，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两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鲜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自己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人，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
1: 嗯，我们把您老伴也请上来好不好？您好，
2: 您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1: 来，您坐下，您坐下。
2: 嗯，
1: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2: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他过得啥样，就想看他是过得穷富，想这就。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就行了，
1: 能找到他就可以，
2: 都满足了。
1: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2: 哎，对对。
1: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0: 不好都叫他非家。
2: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非家，我都要非家。
0: 那你叫他非家，以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
1: 拉着您老爸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
2: 嗯。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几代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清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注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转过来，这个信封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来，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熊，
2: 我就是小狐
1: 狸。嗯，那大的什么？长得胖，
2: 长得低沉。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
5: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4: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

0: 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但是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五十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0: 你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
1: 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的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
2: 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城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

0: 我就跟他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1: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

0: 我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这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二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他看，他看了我的相片，他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他就帮我酝酿了好多那个渔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二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 两个女儿的合影。

0: 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1: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呢，我就有个完整的家。
0: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0: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不要！

0: 怎么我没看好你，我怎么没你啊，我怎么没你啊。
1: 大姐，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
0: 你姐姐也来了，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

0: 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

0: 肥胖，他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他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啊、

0: 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

0: 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

0: 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他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

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立下的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要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

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封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2: 都是神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

0: 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嗯、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哦，
0: 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契扎地那个。
3: 契扎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

0: 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1: 应该是那名人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老虎不大，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3: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4: 那是一样的，
3: 也一样，
5: 一样，
3: 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4: 对，
3: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3: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3: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当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3: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6: 所以
3: 我跟个人那个。
5: 没有了，没有了。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8: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8: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是
8: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9: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0: 祭拜天地，共襄列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要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要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

0: 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

0: 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1: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1: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3: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来，那位男生。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5: 你好，
1: 讲台交给您。
5: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 啊，对于你。

0: 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它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哦。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

0: 六七八，脚跟抬起来没有？对了，好，手尽量够着你们的脚，你们要能够着自己那个草地更好，慢一点，跟着老师一起做啊，备起，一二三四五六，用力，第一次做这练习体验一下啊，有这阻力的时候你怎么跑，是不是需要加大摆臂，加大步伐，你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它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加油！从侧面跑过去。对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伸手，早伸手，早伸手！
1: 加油！
0: 快，加油！快来力，快点，快点！对了，伸手，对，走。下一个我们的练习是小天梯练习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2: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肿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

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好，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

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儿，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的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
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

0: 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闯进养老圈的年轻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

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深夜。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你好出去玩我都不愿意去，我就喜欢在养老院。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4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把它培养。
5: 好，经典经典经典，每一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这里面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6: 我们刚才藏在那阳光，
7: 刚才藏在阳光，说大

0: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以前有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刚刚进来的时候不能区分食物包装的，他会拿着包装一起吃。我们做过一些尝试，给老人做记忆回溯。我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把他的几个就是印象深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来，那种老的缝纫机加上一些画，模拟一个场景，让他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叫他某书记啊，平时让他去吃饭就跟他讲开会，他就会配合你的这个行动。从原来的不能认知到他可以和你微笑，简单的一点互动，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尊老不是说让他吃喝拉撒就尊老，尊老是让他有价值有尊严的活着。
1: 王宇80后，2021年辞掉大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贵阳自主创业。曾是职场猛将的他，大胆选择了养老行业。
0: 我们现在的合伙人在30多岁，遇到了这个养老的难题，他父亲需要照料，找到一个合适的、性价比较高的养老机构，当时来讲是比较难的。我想象中的养老院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花了大概4个月时间，走了所有的养老机构，接近100个，70%多一点点的这个机构是作坊型的机构。其实走了之后是有一种触动的，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多还是过于原始的，还是有希望改变他的这种想法的。
1: 养老院中目前入住70多名老人，大部分是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
0: 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慢慢培养。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接触过，就是压疮的几级变化，甚至可以看到骨头导致老人死亡的。
2: 开始就这边就是给他们换尿片啦，大小便了，这个有好多人都肯定接受不了。
3: 哟，手心都是汗喽。看一下老人家有没有盖好被子，然后工作人员的翻身有没有做到位，压疮指甲这些看一下。
1: 叶子，康复师，28岁，已经担任执行院长，挑起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和管理工作。
3: 因为今天中午不跟他休息，晚上看这晚上的一个事情。我干啥？
4: 我改变最大的就是帮一个带造瘘带的老人，他从不敢活动和社交到下地走和融入大家，这个过程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从事养老之前我换了2份工作，大家就觉得工作比较体面，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其实你更多的是在内耗你自己。待会儿

0: 配合医生，我们测一个血糖啊。
1: 嗯，啊，轻点，轻点，轻点。
2: 养老的这个，这个时光里面，我能够哎找到每一天开开心心跟老人家沟通啊，聊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从这里面你会觉得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3: 但三年前，养老院的工作却备受压力。王宇也曾经历创业的至暗时刻。
4: 原来的在大厂，总觉得自己第一个标签是抗压强，第二个标签是适应力非常棒，迷之自信吧。来了这行业的前半年就已经是深度抑郁，啊，这个情况是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凌晨，老人有脑梗的情况，我们其实发现了，但是家属认为在我们这儿脑梗的需要我们赔偿。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死观，其实我第一次声泪俱下面临一个老人的离世，就是在养老行业。这些呢，你花了心思看到老人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天所有这些东西都破碎了。
3: 因为疫情以及初创期入住率不高，养老院逐渐入不敷出，
4: 甚至于我们的工资都没办法正常发放，就是连买一个水果的钱可能都不够，自己会躲着哭。就是还有谁可以替代你做这样的事情吗？没有，那你是唯一的，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就是一两岁嘛，咿咿呀呀在这个学讲话学走路。有一天我小孩叫我一声，他叫我爸爸，然后过来抱我一下，那一下觉得想开点就行了，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接受他，那才有可能去就是面临更多的未来。
3: 在低谷期，建行通过普惠金融业务为王宇提供了一笔贷款，缓解了经营危机，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
5: 那这位那个叔叔，我问一下你，就是如果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说你店他链接买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10%的收益，你要不要买？
6: 我不想要钱，除了打麻将以外，其他的全部是我的钱。
7: 我很难怪姐姐的，我这辈子没吃过包
5: 子。哦，对对对对，
7: 来年。
5: 如果有人发那个短信给你，喊你点链接买理财，你点不点？
6: 点。
5: 不能点，不能点。不能点，要去正规的机构问。养老还有这种反诈骗，它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老，紧日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像我的父母，我老公的父母，还有帮将来我们自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养老服务。我们也很想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银行，我们是建设银行，国有银行，它是比其他银行更多一份责任的。我希望像我父母那样老年人，老了以后他们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想，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每个月15号，养老院会给老年人组织一次集体生日会，这也成了老年人最期待的日子。来自贵州各地的员工换上了各自家乡服饰，为了老人们生日会准备了丰富的节目。难得的是，他们能在这份辛苦的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缝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要过到巴苏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巴苏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是极度的。

0: 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12月我到

0: 安都地区八树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的助学金给他。
1: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0: 这一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你心里得到安慰。
2: 真的不好的话，
3: 等你快点来，快点来，
4: 马爷爷，
5: 再见，
4: 再见。
0: 然后17号，我们在八苏县民政局驻村的。第一书记带下去考察，户口簿那个和身份证拿来给我们看，还有这个人，还有这个家庭都要对得上啊。
6: 你这里就有问多少户？
7: 20。
6: 他这个你问他一下，痛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
8: 这个呢，公巴人的这么的，公巴人下的可那里子的。
6: 心脏有没有毛病？
8: 心脏倒没得，他是护理员。
6: 护理员拿多少？
8: 3000，今年我们说。
6: 一年还是一个月？
8: 一年。

0: 是马伊琍，我在那个班达这边等车回去，嗯。
1: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一米宽的窄轨铁路，劈开千山万壑，用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把云南与南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工厂和城市接踵而至，曾经闭塞的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新窗口。滇越铁路拉来了文明，也在人们心中留下烙印。22年里，何俊云追逐着火车的汽笛声，用双脚丈量每一座车站，每一个桥隧，每一段枕木，记录下他穿越云端山间，撕破黑夜河谷，还有留存在沿线烟火的诸多瞬间。

万里孤寂，我们将与这位摄影师同行，追逐至今仍在运行的中亚班列，去往滇越铁路连接世界的中心站，共同追溯凝留在这一米铁

0: 哎呀，何老师，
1: 李老师，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您了。
1: 你好，你好，李老师，我刚才在这个火车集市上面耽搁了一会儿，我是追着火车过来的。
2: 您等火车，我等您，
0: 先聊这桥吧。
1: 好，
0: 我觉得我以前只是听说任字桥哈，今天真的站在这儿看着，给我的感受带给我的这个震撼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想到它是在这么高的一个两个完全像立面的一样的山上搭建了这么一个钢结构的桥，而且在那么多年以前，
1: 它是我拍过的铁路桥当中唯一一个在峡谷上空搭建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奇迹，所以我们约在这里作为此行的第一站。我们能在这儿拍到火车是一种幸运，

0: 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前面的隧道。这隧道将近有200米。
1: 这个隧道有点穿越时空的意思。
0: 啊。
1: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回100年前了。
0: 是。
1: 咱能不能把这个灯关掉，真的看一看时空穿越的感觉？确实是，如果一个人走。 就这么漆黑一片，你往后看也看不到，后面看不见，前面也没有，往前看一点亮没有。进来的瞬间，就我们说科幻，如果是科幻电影的话，进来的时候你是在2022年，你有可能从这个洞走出去的时候就是100年前。
2: 有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到了这儿，我就到了桥上。
0: 哎呦，站在这上面。
2: 和下面看的感受又很不同。我觉得站在桥上看，有一种静美。这座桥就这么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欣赏的雄伟景观，在100年前却是铁路工程的千难万险。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一朋友就相约就是徒步到这个人字桥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们俩来了以后，在这个桥上等火车。等的时候，那个火车呢，因为它的车次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做值不值得？一趟一趟的来拍，特别是徒步也好，采用这各种交通方式到这儿也好，值不值得？后来是来到这儿，在这等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火车出现了。 过桥的时候，整个桥和火车一起发生共振，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那个火车的发动机在整个山谷里边回荡，我和我那个朋友非常的兴奋。然后完了以后，火车过桥了以后，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值，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从高铁开通，包括这个准轨铁路修通了以后啊，能够通过这座桥的火车越来越少。
0: 这个山体是巨大的，然后你能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还是有点吓人。<笑>
2: 没事，我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的，我一开始来也是不敢像这样子。首桥的原来有一个大叔，他原来首桥也是有恐高症，那怎么治好呢？他教了我一个方子，就是这样子站到这里，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
0: 不行，我现在腿有点软，有点挪不动我的腿。<笑>
2: 怎么弄？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
0: 怕吗？<笑>腿太直，都差点没跪下都。这能上去吗？
2: 能上，能上。如果在桥上遇到火车站，这里是安全的。我现在腿贼软。<笑>
0: 就人菜瘾还大，还想愿意在上面站会儿。
2: 好。<笑>老师，相机握稳了。<笑>你相机拿稳了。<笑>
0: 哎呀呀！
2: 吓死了！你看，我就敢拍了。

0: 有火车的声音，走走走，去问一下。
1: 哎，那不对吧？他是从那边往这边走，我们是不是应该迎着火车拍啊？
0: 那可能是从这个、从下面上来的。
1: 但他哪个方向啊？
0: 从这里过来。
1: 哦，快快快，那
2: 从这边来的吗？
1: 听那儿，听那儿。
0: 我听的声音是从在下面从这边过来。好，
1: 那可是太幸运了。哎，你好，一会儿是有火车过来吗？
3: 有啊。
1: 哎，几点钟啊？
3: 5:20左右。
1: 5:20？
3: 嗯，
0: 5:20啊。
4: 啊，那现在才2点呀。
3: 是啊。
0: 但是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不是火车的，是吧？
3: 不是的。
0: 啊。
1: 哦。
3: 要到5:20左右。
0: 5:20？
1: 哦，好。好。哎，我是刚才小心脏激动的腾一下。
0: 谢谢啊。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村子里边等了2个星期，没有遇到火车。
4: 但是可能我觉得是何老师给我描述的那个感觉让我太震撼了，我太想看到火车从山洞里开出来。
5: 现在与过去重合，这条百年前就将中国与世界连通的铁路，到今天也依然在履行它的使命。
0: 这个时间点，我们没办法等到火车，所以我们到下一站去追一追，去看一看芷春站停留的火车。这个芷春站呢，是滇越铁路上以前最大的火车修理厂，而且我的父亲曾经就在那里工作
1: 哦，
0: 而且它比较安静，现在呢也是法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车站之一。嗯，
4: 那它现在还在运行
0: 啊？还在运行，有可能我们到芷春镇还能遇到火车哦。
4: 那可太好了，那我们在人字桥上的遗憾就可以在芷春站给补上了。
0: 啊，是的，我们去看一看，
4: 好，
0: 看看我们的运气。
4: 这个车站完全不用于客运啊。
0: 是的，芷春站曾经是滇越铁路上的一等站，现在只是一个四等站了。这里也是电影《繁华》的取景地之一，因为这里有货运，有火车，还有修火车的地方，所以以前的人是非常多的。
6: 这里是云南连接世界的大动脉。
0: 意思就是
1: 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
0: 吗？哎，你准备好了吗？两个都回答，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车。
4: 一个拉，一个推。
0: 啊、

0: 是一百年之间连通云南和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我们今天来看，从越南过来的火车在这里和从我们云南开远发出来的火车在这里进行相遇，一个呢是把世界外面的货物拉进来，一个呢是把我们生产的产品拉进来，这就是要形成了和世界上最重要的。
1: 这是一个沟通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这个，这边这个火车走掉以后呢，90分钟以后，它将通过人字桥。其实我们家从小生活在煤矿，那对铁路、对火车其实并不陌生，但是。 站在这儿的情绪会容易让人有一种伤感。这条铁路慢慢的，它的重要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在卸下去。
2: 至此，这个火车站就空了啊！
0: 空了。然后要到。

0: 天了。但是在他繁盛的时候，每隔几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整个车站人声鼎沸。
1: 我觉得整个这一片区域的繁荣跟这个车站的当时的这个景象是成正比。
0: 对，那么历史上这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小香港，因为小时候我们在门口啊，很多东西啊在昆明买不到，但是我们来这里可以买到。
1: 所以、这个、昆明都买不到。
0: 对，因为他要先从越南过来，还是先到这里，所以呢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李老师，嗯，您在这里看一看，我到那边看一看，天黑了那边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拍一拍。
1: 好的好的。就像何老师说的，他小时候这里是非常繁华的，这一条铁路承载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先从这里啊。今天我们去的人字桥，哎，现在是纸村，
2: 哎，纸村在这，纸村在这。
0: 所以刚才那个
1: 火车，这儿就是出
0: 越南和中国的交界
1: 啊，交界的地方，
0: 交界的地方。
1: 你看到这个，一下就回到了2009年刚建成的时候的样子。那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一个米轨的铁路，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东西去和世界去交流。
0: 哎，这车真宽敞啊。
1: 何老师，咱们这次的滇越铁路之旅就开这台车了。这座椅上有腰托还有按摩功能，所以长途旅行啊不会太累。
0: 您可别光顾着享受，要注意路况，安全第一哦。
1: 红旗轿车格外看重这一块，这车有9个安全气囊，还有多种安全防护。现在啊，自动驾驶啊，科技安全啊，发展都太快了，您就把心放肚里，绝对这一次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次旅行。那咱们出发了。
0: 好的。这是
1: 您说
0: 拉来的城市，
1: 这个城市啊。
0: 以前呢叫
1: 怎么讲呢？
0: 以前呢叫阿弥州。
1: 阿弥州，它是一个不是汉文的那个。
0: 这边因为生活的大部分是我们那个少数民族当中的彝族。
1: 哦，彝族。
0: 啊，所以以前的名字叫阿弥州。后来呢，在1921年，由这个阿弥州的这个县长蒋子孝，他因为这个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四面生开，连接广远，所以呢取名开远。
1: 哦，开远是这么来的。
0: 这就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嗯，就像开远这里一样，它就有一种气质。它给我的气质是什么？时尚。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时尚，因为以前所有的交通，就是我们红河这一线交通，都是靠这个铁路，靠这个小火车。嗯，那么火车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1: 是
0: 啊，外面的世界。你看以前我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小时候啊，有一首歌叫站台。
1: 对，
0: 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印象。
1: 我知道
0: 这首歌就是通过火车慢慢的传到了这个滇南地区，以至于当时的年轻人啊嘴里都会颤。
1: 物资的集散地，也是时尚的集散地。
0: 在这种绿皮小火车上面，大家都是面对面坐在一起，然后可能聊一聊，因为这个坐火车时间长嘛，
1: 对，
0: 聊一聊，哎，互相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哎，我家在你家隔壁，慢慢的就成为交友的一种形式。
1: 是，
0: 可能上火车是陌生人，下火车是好朋友，哎，这种人情味，
1: 这就很有意思啊。
0: 哎，这种人情味目前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坐那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呢也是目前这条滇越铁路上中国境内啊，唯一一趟客运小火车。
1: 那能真的是能到这儿能坐上一趟，这也是荣幸。
0: 对，开远作为滇越铁路中国境内的中心车站，所有的火车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小火车。哦，它这个座椅
1: 都是木质的。哦，也是对坐的那种哈。嗯，而且这个小火车的这个布局呢，我还有参与设计，
0: 复制了以前当年这个火车开行的一个场景。哦，就是原来它就是这样。啊，
1: 原来它就是这样。
0: 最早就是这样。
1: 最早就是这样的。我们去，
0: 我想去看看它。哦，这上面有好多那个，电影写的老照片。对。
1: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进来的大门，这个大门还在，这是我们进来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年代感。对，啊，这个大门还在，但是后面
0: 的楼盖成了现在这个。嗯，这个人字桥。哎呦，咱们俩昨天爬上去的人字桥，1915年的时候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由海防进云南的一个场景，就蔡锷将军到开远的时候拍了一个照片。
2: 像是刻入基因里的，它勾勒过我们每个人的征程与归途，也串联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当我真正走过一段滇越铁路之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些很慢的火车留在这些城市里，留在边境线上，它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然后 渐渐变成这片土地的记忆。一个多世纪以来，纵横在山川平原间的铁路线是人类造物的伟大和不断前进的最好诠释。火车的速度代表着我们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去连接世界，连接人与人。所有的这些起点与终点，铺陈了我们未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

0: 啊，李老师，一直以来我都是追着火车跑，就都是在拍火车，没拍过我们自己。所以呢，我说这个地方正好是火车和我们这个车道刚好并行。待会儿呢，您帮我开车啊，您开车，那么我飞一段追一下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拍个照片。
1: 好，太好了。来了来了，准备。啊，好。
2: 慢一点，这里开不开？李老师稍微压一点速度，我们跟他齐头并进了。哎，
1: 好。

0: 我们这儿已经开到了，这有我们吗？有，一定有。哇，这是我第一次车跟火车、汽车跟火车这么齐头并进啊！哇，太激动了！啊，
1: 有对象了，有对象了。
0: 跟何老师聊完天，我知道了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两怪，讲的是火车没有汽车快，第二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说的都是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这条铁路的奇闻异趣，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历史。 这说明，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慢慢的会被替代。

100年以前，这条中越铁路开始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联系。那100年以后呢？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技术，加快和拓宽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哦，这里马上就要开通第一条高铁了。那从时速30公里到300公里，这会是怎样的跨越呢？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

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手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火辣自贡菜爆改米其林。
1: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农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精进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生物圈日记。

0: 我不想被定义，想把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菜品去做到更高的价值感上去。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是说你做的根本就不是自贡菜嘛，不破不立吧。我要拿米其林，我要去把我们自贡菜有一种不同的表达。
1: 腌的时候一定是活的哈，活的腌哈，让它醉了。
0: 活泼还珠的话，其实是我们去复刻的第一个四川的自贡菜，
1: 这个要非常的精细。
0: 四月的一个这个牡蛎鱼，在不破坏其外形的情况下，从它的腮跟嘴巴里头把内脏跟鱼子取出来，同时又把我们榨制好的金蒜、鹌鹑蛋再填充回去。
1: 搞这个轻轻松松。
0: 本来活泼还珠的意思也就是失而复得，我们去复原这道菜也是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
2: 其实很多还原的菜品它是没有档案记录的，对，甚至于有些老师傅他们可能只是听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爷讲过这样一个东西。合浦还珠这道菜我们去做还原，我们做了8个版本，查阅资料啊，走访民间啊，拜访这些老前辈啊，花真的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和想象力去做。很多人对自贡菜的认知都还是停留在那种刻板的紫姜小米辣爆炒，我不想被定义。以前盐商的吃食的话，它是真的不亚于皇宫，是真的很有考究。它是一个失传的菜品，它本来是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有过这样一段进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些好的东西挖回来？
3: 那自贡的韭黄头是绿的，对，炒完之后就会变黄。那我们叫水韭黄这个东西，
0: 就这个东西特别出自贡味，就跟外地的都不一样。
2: 自贡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关闭的内陆的一个城市，想到更大的城市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创业嘛。我跟我合伙人一人投了8万，最开始第一套菜单是我们俩自己做的，就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面，一个小的厨房，可能3平米不到。他做4个菜，我做4个菜，电话打爆了，就是最多的时候可能要提前几个月才能订到。炫耀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哥，然后今天又回到自贡来吃我最喜欢吃的这个羊巴面。
2: 最开始肯定是想把自贡菜怎么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但是又能结合我的审美去做一种新的呈现。后来你看的东西多了，吃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开始走弯路了。很受尊敬的几个川菜大师，他就说你应该有自己的表达，但是你的根要在哪儿？这句话就把我们点醒了。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表达我们本土的东西，让它做一种更高级的表达。我要拿米其林。

养着团队，付着租金，每个月大概就是几十万的亏损。那些员工要吃饭了，你不能亏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吃亏，我哪怕我自己多抠一点出来都可以。你对大家好，他们也会对你好。他们主动说的是，老大，我们就上一天休一天，或者是你就不给我算工资，我上一天班你算一天都可以，就大家都会很体谅你。就跟小时候看那个《七龙珠》，对吧？元气弹，你要聚精会神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来，给你聚气。我们小时候就在这儿拿一个大的那种飞机的轮胎内胎，

0: 就当游泳圈，就坐在游泳圈上，就从这儿一直漂流下去，漂到下游。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植树人吧，我慢慢的成长，到后面，可能过来种树的人也多了，行业才能够起来，大家才会产生兴趣，对自贡产生兴趣。哎呀，朋友，
1: 来，
0: 哎呦，来远方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我们赤水初创团队的老幺，周明亮，负责采购跟帅。严肃点，
1: 还是啥呀？
0: 就是王文凯，凯哥，从小穿一条裤儿长大的。然后这是我们赤水唯一一个女性，是我们的大管家、大当家。
2: 给客人的感受不只是嘴上的感受，还是就是思想上的一些感受，这是都是在他身上学到的。以前只想着你找一个餐厅嘛，就是为了挣钱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发现后来有很多客人他能够去喜欢这个东西，哇，好有荣誉感呢，就是真的要实名单呐，现在觉得。
3: 永远保持热爱，永远热泪盈眶，我的哥。
4: 各位贵宾，大家中午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正式开餐前呢，有一个食材展示的一个环节。然后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就叫女儿泡菜，然后又叫女儿十八潭，荤素都有，都是自贡的一些本土食材。合浦还珠在传统的自贡菜里面是属于已经失传了的一道菜。
5: 提前用了醪糟水去放在坛子里边，用火一烘烤，
6: 就绞尽脑汁去想了很多这种美食的做法。自贡这方面的这种餐饮的文化习俗，以及历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外界的人不太理解你，就说把自贡菜做成很高级的样子。那我是想把我们家乡的一些菜品去推到更高的舞台。
7: 其实，在廖总的身上是很能够看得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这样一种逆流而上、勇往直前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新厨房这个背后其实体现的不仅是廖总对于美食文化的这样一种热爱和坚持，可能更多的是融合了对于一种濒临失传的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建行有一句口号叫做善建者行，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就是不断地去履行我们国有大行的一个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到更多像新厨房这样的创业者，然后同时也让金融之水能够更好地去浸润到实体经济当中。建行也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当中，去发挥到自己作为金融机构的作用和力量。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震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呢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

0: 拉上去啊。
1: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蛊术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0: 到了苏差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1: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0: 我们现在的叫一术两掌啊，术呢是蛊术，两掌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术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蛊术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术两掌。
1: 一术两掌，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0: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2: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1: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0: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1: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3: 你刚拍的是什么？
4: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1: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4: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3: 对，
4: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
1: 刘百良告诉我，古银杏全球几乎灭绝。科学家根据银杏的基因组信息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分子标记的工具，通过研究发现，天目山是银杏重要的冰期避难所和海外银杏起源地。当我站在这苍劲古老的银杏前，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真奇，我们人类在它面前又是何等的渺小。
4: 郦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岭。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他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3: 几个人可以抱？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记得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淑妍，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什么是鹿的脚印？
3: 那就是梅花鹿的脚印。
1: 哇！而且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淑妍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她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0: 小的好可爱，
1: 发现在好几个。
2: 你看，你看，你看。
1: 对。
2: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3: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4: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3: 叶国富。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青木山四化叶浪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青木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叶浪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你看都是别墅了。我们叶浪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录音是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3: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6: 很漂亮。 I like this kind of homestay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It feels like a kind of a homestay atmosphere.
5: 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同的。
7: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
8: 叫玛塔。
6: 大家好。
8: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插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6: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3: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9: 我叫尹开富，我叫尹生，我觉得自己除了

0: 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和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应开普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应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哎，这里的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0: 哎，
1: 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啊。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区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
1: 嗯，
0: 就是，
1: 对它这些落叶啊、苔藓呐、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你看，像这藏族就很崇拜那种大树。万物有灵这种崇拜其实是好的，就是说更去敬畏自然，而不是说我去自然里面无休止地去掠夺。
0: 我觉得我们在保护生态的这个方面会学习很多，如果我们能了解当地的人的一些风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承的智慧。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
0: 你好，
1: 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
0: 哇，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的，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0: 这是一种面包吗？
1: 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1: 这个应该是咸的，
0: 咸的
1: 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0: 非常好喝。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ell,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1: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0: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2: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0: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2: 对，
0: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2: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1: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2: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是在游客中心吗？
2: 对，这个现在是一个那个中心站，这个就是游客集中的地方。
0: 我听说这个餐厅是你们公共收入分的一个餐厅，
2: 对，为了景区的更好的发展，集中建了这一个餐厅。这个呢，也有当地居民的股份。这是我们九寨沟的青根果艾，对，这个是当地的。
0: 好，
2: 这也是景区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用餐的地方。
0: 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一种菌？
2: 对对对，这是我们对，因为我们这个自助餐呢，就提供的更多的是就是本地的食材。
0: 嗯，中国里面是很多，外国人会特别喜欢。
2: 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区，我们提供了有90多个摊位，给我们的当地老百姓来增加他们的一个经济收入。
0: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2: 好，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
1: 人类学家也是要逛街的，请允许我开会儿小差。
0: 这个是牛骨吗？石头。
3: 对。
0: 这是手工的吗？
4: 手工的。
0: 因为这里国外的游客多吗？
3: 多，四面八方的人多。
0: 这是男的，是女的？
3: 我们这个帐篷是都是男女票，对吧？但是我们平时带的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
0: 对。雷老师你好。
4: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0: 好，那我们走吧。好。
4: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的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都是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0: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4: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到处在看。马大，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湿了过去吃它的这个人皮
0: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4: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兽径，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这个位置放低一点，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0: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
4: 它这个可以五六个月。
0: 五六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3: 对，
4: 你看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0: 一二三。

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木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2: 还要体力。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3: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治病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
4: 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3: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人呢，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来就差不多都来了，
3: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
3: 共的
1: 一个地方。对, 对, 对，
3: 如果我要这里了，你先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要鱼，要提鲜鱼。
3: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3: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嘛。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3: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什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3: 梁氏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

0: 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训诫后世。
1: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话需要都来保护叮咛。
0: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执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峰山站。
2: 谢谢。
3: 我是鼎峰山站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峰山站的季风禅浴破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产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嗯。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去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峰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针阔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绿阔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滚我就滚。鼎峰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动物。
5: 找什么？
4: 五只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0: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6: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4: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森林。那我们今天呢

0: 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1: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顶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0: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108，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顶湖沙排放的碳。
2: 给他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
3: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3米的高度，1.3米是不是在这里？
3: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顶湖沙美不美？
3: 顶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4: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顶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5: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儿，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紧，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我可以，你瞄我床也可以，你不能说我不用心。
0: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

0: 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1: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0: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庆和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是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高两米多厚吧。
0: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 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

0: 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他揽下来了，说他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冲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2: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筑，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

0: 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祝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上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梵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梵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2: 这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0: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

0: 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1: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砥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0: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砥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一世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2: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壶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它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0: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2: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0: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2: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单凭你自己的技术来做不行，你的全身心的投入才行。
0: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2: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就是这个底，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会唱歌。

0: 会反应，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三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的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3: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0: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清扬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拳，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挥呀挥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他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0: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他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

0: 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十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他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1: 这个二三十个头魁啊，他看他亲，哎，他是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头魁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2: 通通都制服了，
1: 大家都制服了。
0: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她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仁学义的白鹤泉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泉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二十四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六十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泉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五百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四千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3: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五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3: 八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八百，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4: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 比邻

0: 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1: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五里街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2: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永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1: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四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汉人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3: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1: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3: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1: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

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六七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宋慧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

0: 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乔皮吉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3: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3: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4: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人。
3: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3: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4: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

0: 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1: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顾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儿。有一次，顾克峰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2: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顾克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克峰却没这么做。
2: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克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3: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你以后要好好练。
4: 回家，
3: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5: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啊，

0: 主治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的，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1: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0: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1: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终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桃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气韵十足。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1: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轻松。

肃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掌握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就好像定位一样，只有准确地掌握了大提琴的把握规律，才能够更娴熟地演奏大提琴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解如何掌握换把的规律。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天一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两首作品。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红河的孩子》，还有一首作品呢，叫《冬之歌》。那你能讲一讲，在你练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吗？
1: 红河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沁人心脾，让我感受到红河谷的孩子们生活非常淳朴、快乐。
0: 好的，因为你的老家也是在云南，对吧？所以呢，你就更了解在云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对吧？那么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嬉戏玩耍啊。当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讲故事啊，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抒情的段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在今天的这一首《红河的孩子》的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换把的规律。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让李天一同学来演奏这一首《红河的孩子》。

好的，李天一，这首作品怎么样？很好听吧？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描写在云南那边的小朋友在红河的河边玩耍。那么第一段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自然的风光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美丽的山间啊，有河、有水、有树，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儿呢开始放声歌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梵音呢，它就是一个山谷的回声，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一会儿大家还会听到很多云南风格的一些音乐的色彩在里边。刚才从一开始呢，三连音进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个整个的节奏的感觉呢，觉得你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辽阔的啊，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三连音要拉得准确，哒哒哒哒，三四哒哒哒哒哒，好吗？好的，再来一下啊。

这一句当中呢，也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换把的规律啊。每次从上面的高把位换到下面的低把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换到一指，对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手指，但是一指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把位的，开始都是由一指啊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音。泛音的这个段落呢，我觉得在刚才你的演奏当中呢，有一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不用那样啊，应该放开，因为是山谷的回声，对吧？同时呢，我们在前几堂课当中讲过，怎么样去更好的演奏泛音，就是我们的手指在摁在这个泛音的这个音上的时候呢，不要轻飘飘的只是浮在上面啊，而是要摁下去一小半儿啊，甚至一多半儿的感觉，这样这个音才能发得很透亮，好吗？我们现在演奏一下这个泛音的部分。对，多摁一点，摁实一点，很好。对，左手大胆一点儿，很好。对，越来越亮了。好，这一遍就比刚才演奏的好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快板，好吗？

好，你看到后面这段哒哒当哒哒当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是吧？每一次换把又到了这个啊一指来决定那个把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种规律在这个曲子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去注意到它。那么接下来中段。

钢琴这一段写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田林涛老师和宋涛老师啊。宋涛老师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啊。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发啦啦。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的啊。前面一直是升发和升哆，那么到了最后这句呢，变成了还原哆。它整个从和声方面和它的这个变化方面，就一下就让人感受到，哦，这里面有民族的特色啊，非常好听。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最后的一段啊拨弦和快速的结尾啊，把它演奏一下。好的。

的，还挺有气势的啊。那么在整个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一段。那么拨弦的这一段呢，旋律主要是在钢琴老师的这边，是吧？所以呢，我们大提琴反而是一个伴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拨弦也不能声音太小，也不能觉得啊、哦，我这个时候就该休息了，反正是拨弦，是不是？要拨的声音大一点，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啊，我跟侯老师可以稍微演奏一点这个地方啊。

0: 以你整个的感觉呢是一个舞蹈的状态啊，不能只是就是拨弦，感觉啊没有跳舞啊，不是沉思，是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啊，16分音符啊，这个分工非常快，然后还有很多的换把。那么在这个换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把位的这个概念啊和换把的准确性啊一定要做好。那么最后这个音呢，我要跟你说一下，它是一个和弦，一个下上弓，然后一个下弓，不是拉三次啊。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侯老师，我们倒数第二小节啊，好，预备起啊，它是哒哒哒，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谱子上，它在这个写弓法的地方是一个下上弓，同时标出来了。好，你来做一下啊，倒数第二小节。非常好，这样就完整了啊，而不是拉两遍和弦。好的，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冬之歌这首大提琴独奏作品。冬之歌呢，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4首作品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一首呢，叫《冬的浪漫》。你知道这首作品是谁做的曲子吗？
1: 方老师做的曲子。
0: 方老师，
1: 那我是编定的。
0: 对对对，是，方东青老师呢，是我们当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作曲家。那么首先呢，请马雅森同学再演奏一下。

很好，很好，非常好。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换把的动作啊，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这个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那个哆瑞瑞咪咪，这个咪本来是应该歌唱的，那么后来你要有一个大的换把，要转回到这个咪的时候，你用了什么办法？用泛音了，对吧？通过泛音呢，然后直接换到这个四把位的这个咪，这个音上面它就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好的，我们接下去再演奏下一个部分。

好的，非常好，这一段呢也掌握得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对话和一些叙述，还有一些带给大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非常激昂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奥会啊，在这个冬奥会上驰骋啊，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健将呢，他们在发挥出他们的啊最强的本领，为国争光。但是有的地方咪瑞瑞哆哆西哆嗦，好像又是在冬天外面很寒冷，下雪天呢围着一个暖炉啊，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呢可以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呢，咪瑞瑞像是一个问话。

然后后面有一个再有一个起伏，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情绪把它说清楚说好，然后再拉下一段，好吗？我们就从这段开始啊。咪瑞瑞哆哆西哆，这段思考问呢，小点声，对，先保持弱

0: 好的，非常好。我们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景象，同时呢，又带给大家思考，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这首乐曲当中呢，首先，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幻想啊，打开这个思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么要想拉好这首作品呢，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文化修养。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无论你选择音乐、舞蹈、绘画还是乐器，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来进行选择。而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不要轻易放弃。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读首。

0: 咚哒咚哒咚哒啦哒咚哒咚。
1: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鞍山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鞍山属于北方，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鞍山，因此我鞍山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鞍山腰谷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鞍山腰谷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鞍山腰谷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鞍山腰谷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谷和胜利腰谷，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鞍山腰鼓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的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是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鼓，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鼓，哎，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鼓，鞍山腰鼓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4: 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这儿再放起来，哎，
1: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深深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

0: 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聚力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2: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3: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4: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运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

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成。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4: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5: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6: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2: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

0: 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涵洞，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着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钱用这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

0: 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坐牢10年的老手了。这个牢房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还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10拿9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在你这

0: 头盆不行了，我就想看车嘛，和看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底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0: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啊，咱也得要埋了，反正亲，这才是本事。
2: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2: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 前后经过近半个月。

0: 时间，全场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行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

0: 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

0: 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股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阎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

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3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3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2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多没这样爱你你你从母你说好听吗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

0: 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问你，问死你，偏也是你的呀。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走的？走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年给你出一路算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1: 么是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么待机，所在巧么待机，么是你该熬出么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Come on.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

0: 汉语翻译为痴心结或长心结。
1: 早上6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关于万事呢，阿路对，我都没经验。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大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

0: 我不会，我不了，我受不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0: 自己要和真老，什么都是为了
1: 要和必须照顾嘛，
0: 要和真老。
1: 一个人没毛病，
0: 不是自己找不找人骂自己，然后里面东方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2: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姐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0: 就
1: 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没土办法，没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0: 小
1: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里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高望重的老东巴，商量明天马萨节事。
1: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新疆全部是花哥。
1: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了点花纹做的，
4: 我
1: 们点起
4: 白天好了嘛。
1: 以前是晚上是呢，
0: 晚上叫
1: 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1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

0: 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闯进养老圈的年轻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你好出去玩我都不愿意去，我就喜欢在养老院。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
3: okay.
2: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穿跳跳，
4: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5: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慢慢培养。
6: 经典，每一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这里面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7: 我们刚才藏在那阳光，
8: 他们在藏在阳光，说大。

0: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以前有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刚刚进来的时候不能区分食物包装的，他会拿着包装一起吃。我们做过一些尝试给老人做记忆回溯，我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把他的几个就是印象深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来，那种老的缝纫机加上一些画，模拟一个场景，让他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叫他某书记啊，平时让他去吃饭就跟他讲开会，他就会配合你的这个行动。从原来的不能认知到他可以和你微笑，简单的一点互动，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尊老不是说让他吃喝拉撒就尊老，尊老是让他有价值有尊严的活着。
1: 王宇80后，2021年辞掉大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贵阳自主创业。曾是职场猛将的他，大胆选择了养老行业。
0: 我们现在的合伙人在30多岁，遇到了这个养老的难题，他父亲需要照料，找到一个合适的、性价比较高的养老机构，当时来讲是比较难的。我想象中的养老院是山。

0: 清水秀，鸟语花香。我花了大概4个月时间走了所有的养老机构，接近100个，70%多一点点的这个机构是作坊型的机构。其实走了之后是有一种触动的，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多还是过于原始的，还是有希望改变他的这种想法的。
1: 养老院中目前入住70多名老人，大部分是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
0: 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慢慢培养。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接触过就是压疮的几级变化，甚至可以看到骨头导致老人死亡的。
2: 开始去这边就是给他们换尿片啦，大小便啦，就有好多人都给你接受不了。
3: 哟，手心都是汗哦。看一下老人家有没有盖好被子，然后工作人员的翻身有没有做到位，压疮指甲这些看一下。
1: 叶子，康复师，28岁，已经担任执行院长，挑起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和管理工作。
3: 因为今天中午不跟他休息，晚上看啥子晚上的一个事情。我干啥？
4: 我改变最大的就是帮一个带造瘘带的老人，他从不敢活动和社交到下地走和融入大家，这个过程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从事养老之前我换了2份工作，大家就觉得工作比较体面，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其实你更多的是在内耗你自己。
5: 待会儿配合医生我们测一个血糖啊。轻点轻点轻点。
3: 养老的这个时光里面，我能够找到每一天开开心心跟老人家沟通啊聊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从这里面你会觉得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1: 但3年前养老院的工作却备受压力，王宇也曾经历创业的至暗时刻。
0: 原来的在大厂，总觉得自己第一个标签是抗压强，第二个标签是适应力非常棒，迷之自信吧。来了这行业的前半年就已经是深度抑郁，这个情况是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凌晨老人有脑梗的情况，我们其实发现了，但是家属认为在我们这儿脑梗的需要我们赔偿。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死观，其实我第一次声泪俱下面临一个老人的离世，就是在养老行业。这些呢，你花了心思看到老人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天所有这些东西都破碎了。
1: 因为疫情以及初创期入住率不高，养老院逐渐入不敷出，
0: 甚至于我们的工资都没办法正常发放，就是连买一个水果的钱可能都不够，自己会躲着哭。就是还有是谁可以替代你做这样的事情吗？没有，那你是唯一的，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就是1-2岁嘛，咿咿呀呀在这个学讲话学走路。有一天我小孩叫我一声，他叫我爸爸，然后过来抱我一下，那一下觉得想开点就行了，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接受他，那才有可能去就是面临更多的未来。
1: 在低谷期，建行通过普惠金融业务为王宇提供了一笔贷款，缓解了经营危机，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
6: 那这位那个叔叔，我问一下你，就是如果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说你店他链接买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10%的收益，你要不要买？
7: 我不想要钱，除了打麻将以外其他的钱不是我的钱。
8: 老总，难怪姐姐，你这每次都找到给你。
9: 哦，对，
6: 如果有人发那个短信给你，喊你点链接买理财，你点不点？
7: 点。
6: 不能点，不能点。不能点，要去正规的机构问。养老还有这种反诈骗，它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老，紧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加上我的父母，我老公的父母，还有帮将来我们自己，

0: 得到一个很好的养老服务。我们也很想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银行，我们是建设银行、国有银行，它是比其他银行更多一份责任的。我希望像我父母那样老年人，老了以后他们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想，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每个月15号，养老院会给老年人组织一次集体生日会，这也成了老年人最期待的日子。来自贵州各地的员工换上了各自家乡服饰，为了老人们生日会准备了丰富的节目。难得的是，他们能在这份辛苦的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1: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缝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前方有监控。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车祸到。

0: 发出去。
1: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它那个发出去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3: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4: 哎，外面好冷啊！哎，
5: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嗯，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2: 去年12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3: 带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2: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也得到安慰。
4: 真的，
2: 17号，我们在巴蜀县民政局驻村的第一书记带下去考察。户口簿那个和身份证拿来给我们看，还有这个人，还有这个家庭都要对得上啊。
5: 你这里就有多少户？
6: 28。
0: 他这个你问他一下，痛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
7: 这个公巴山的这么的，公巴山下的可那里子的。
0: 心脏有没有毛病？
7: 听了道理，他是护林员。
0: 护林员拿多少？
7: 3000。今年我们说
0: 一年还是一个月？
7: 一年。

0: 我是马玉阳，我在那个班达这边等车回去。我下个月回来。
1: 西站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七八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因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一米宽的窄轨铁路，劈开千山万壑，用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把云南与南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工厂和城市接踵而至，曾经闭塞的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新窗口。滇越铁路拉来了文明，也在人们心中留下烙印。22年里，何俊云追逐着火车的汽笛声，用双脚丈量每一座车站，每一个桥隧，每一段枕木，记录下他穿越云端山间，撕破黑夜河谷，还有留存在沿线烟火的诸多瞬间。万里孤径，我们将与这位摄影师同行，追逐至今仍在运行的中亚班列，去往滇越铁路连接世界的中心站，共同追溯凝留在这一米铁轨间的百年记忆。何老师跟我约的地方叫人字桥，说这是滇越铁路上一座奇迹大桥，在当时能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称人类三大工程奇迹。

0: 哎呀，何老师，
1: 李老师，让你久等了，
0: 终于等到您了。
1: 你好，你好，李老师，我刚才在这个火车集市上面耽搁了一会儿，我追着火车过来的。
0: 您等火车，我等您，先聊这桥吧。
1: 好，
0: 我觉得我以前只是听说任自强哈，今天真的站在这儿看着，给我的感受带给我的这个震撼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想到他是在这么高的一个两个完全像立面的一样的山上搭建了这么一个钢结构的桥，而且在那么多年以前啊，
1: 它是我拍过的铁路桥当中唯一一个在峡谷上空搭建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奇迹，所以我们约在这里作为此行的第一站。我们能在这儿拍到火车是一种幸运，

0: 哦，一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前面的隧道。这隧道，哦，这隧道将近有200米。这个隧道有点穿越时空的意思。啊。
1: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回100年前了。
0: 是。咱能不能把这个灯关掉，真的看一看时空穿越的感觉？确实是，如果一个人走。 就这么漆黑一片，你往后看也看不到，后面看一点亮，前面也没有。往前看一点亮没有。进来的瞬间，就我们说科幻，如果是科幢电影的话，进来的时候你是在2022年，你有可能从这个洞走出去的时候就是100年前。
2: 然后这边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到了这儿，我们就到了桥上了。

0: 下面看的感受又很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站在墙上看，有一种静谧。
2: 这座桥就这么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很难想象我们现在欣赏的雄伟景观，在百年前却是铁路工程的千难万险。
3: 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一朋友就相约，就是徒步到这个人字桥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俩来了以后，在这个桥上等火车，等的时候那个火车呢，因为它的车次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做值不值得一探一探的来拍，特别是徒步也好，采用这各种交通方式到这儿也好，值不值得。后来是来到这儿，在这等了几个小时以后，突然火车出现了，过桥的时候整个桥和火车一起发生共振，轰隆轰隆的声音，然后那个火车的发动机在整个山谷里边回荡，我和我那个朋友非常的兴奋。然后完了以后，火车过桥了以后，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一辈子值，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从高铁开通，包括这个准轨铁路修通了以后，能够通过这座桥的火车越来越少了。
0: 这个山体是巨大的，然后你能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
4: 还是有点吓人。
3: 有点，没事没事没事，我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的，我一开始来也是不敢像这样子。守桥的原来有一个大叔，他原来守桥也是有恐高症，那怎么治好呢？他教了我一个方子，就是这样子站到这里，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
0: 不行，我现在腿有点软，有点挪不动我的腿。怎么弄？背着手，
3: 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怕吗？
0: 腿太都差点没跪下都。这能上去吗？
3: 能上能上。如果在桥上遇到火车，站这里是安全的。
0: 我现在腿贼软啊。
3: 因为
0: 就人菜瘾还大，还想愿意在上面站会儿。
3: 好。
5: 老师，相机握我着。
3: 你相机拿我着。
0: 哎呀呀！吓死了！
3: 你看，我就敢拍了。有火车的声音，走走走，去问一下。
0: 哎，那不对吧？他是从那边往这边走，我们是不是应该迎着火车拍啊？
3: 那可能是从这个从下面上来的。
0: 那他哪个方向啊？
3: 从这里过来。
0: 哦，快快快，那
5: 从这边来的吗？
0: 听那儿，听那儿。
3: 我听的声音是从在下面从这边过来。好，
0: 那可是太幸运了呀。哎，你好，一会儿是有火车过来吗？
6: 有啊。
0: 哎，几点钟啊？
6: 5:20左右。
0: 5:20？
6: 嗯，
3: 5:20啊。
0: 啊，那现在才2点呀。
6: 是啊。
3: 但是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不是火车的是吧？
6: 不是的。
3: 啊。
0: 哦。
6: 要到5:20左右。
3: 5:20？
0: 哦，好。好。哎，我是刚才小心脏激动的腾一下。
3: 谢谢啊。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村子里边等了2个星期，没有遇到火车。
7: 但是可能我觉得是何老师给我描述的那个感觉让我太震撼了，我太想看到火车从山洞里开出来。
2: 现在与过去重合，这条百年前就将中国与世界连通的铁路，到今天也依然在履行它的使命。
3: 这个时间点，我们没办法等到火车，所以我们到下一站去追一追，去看一看芷春站停留的火车。这个芷春站呢，是滇越铁路上以前最大的火车修理厂，而且我的父亲曾经就在那里工作
0: 哦，
3: 而且它比较安静，现在呢也是法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车站之一。嗯，
0: 那它现在还在运行
3: 啊？还在运行，有可能我们到芷春镇还能遇到火车哦。
0: 那可太好了，那我们在人字桥上的遗憾就可以在芷村站给补上了
3: 啊。哦，是的，我们去看一看，
0: 好
3: 看看我们的运气。

0: 这个车站完全不用于客运啊。
1: 是的，芷村站曾经是滇越铁路上的一等站，现在只是一个四等站了。这里也是电影《繁华》的取景地之一，因为这里有货运，有火车，还有修火车的地方，所以以前的人是非常多的。
2: 这里是云南连接世界的大动脉。
3: 前面的火车头叫一声，后面的火车头叫一声，意思就是
4: 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3: 你准备好了吗？两个都回答，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车。
0: 一个拉，一个推啊。

0: 100年之间连通云南和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我们今天来看，从越南过来的火车在这里，和从我们云南开远发出来的火车在这里进行相遇。一个呢是把世界外面的货物拉进来，一个呢是把我们生产的货物拉进来，这就是要形成了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世界的一条纽带。这个这边这个火车走掉以后呢，90分钟以后它将通过人字桥。
1: 其实我们家从小生活在煤矿，那对铁路、对火车其实并不陌生，但是站在这儿的情绪会容易让人有一种伤感。这条铁路慢慢的，它的重要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在卸下去。
2: 至此，这个火车站就空了啊。
3: 要到明天了，但是在这个它繁盛的时候，每隔几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整个车站人声鼎沸。
2: 我觉得这一片区域的繁荣跟这个车站的当时的这个景象是成正比。
3: 对，那么历史上这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小香港，因为小时候我们在门口啊，很多东西啊在昆明买不到，但是我们来这里可以买到。
2: 所以这个昆明都买不到。
3: 对，因为他要先从越南过来，还是先到这里，所以呢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李老师，嗯，您在这里看一看，我到那边看一看，天黑了那边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拍一拍。
2: 好的好的。
1: 就像何老师说的，他小时候这里是非常繁华的，这一条铁路承载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先从这里啊。今天我们去的人字桥，现在在纸村。
4: 纸村在这。
3: 所以刚才那个火车
1: 这儿就是出
3: 越南和中国的交界
1: 啊，交界的地方啊，
3: 交界的地方。
1: 你看到这个，一下就回到了09年刚建成的时候的样子。那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一个迷轨的铁路，我们有更多更强大的东西去和世界去交流。
3: 这车真宽敞啊。
1: 何老师，咱们这次的滇越铁路之旅就开这台车了，这座椅上有腰托还有按摩功能，所以长途旅行啊不会太累。
3: 您可别光顾着享受，要注意路况，安全第一哦。
1: 红旗轿车格外看重这一块，这车有9个安全气囊，还有

0: 多种安全防护。现在啊，自动驾驶啊，科技安全啊，发展都太快了，您就把心放肚里，绝对这一次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次旅行。那咱们出发了。
1: 好的。这是
0: 您说
1: 拉来的城市，
0: 这个城市啊，
1: 以前呢叫
0: 怎么讲呢？
1: 以前呢叫阿弥州。
0: 阿弥州，它是一个不是汉文的那个。
1: 这边因为生活的大部分是我们那个少数民族当中的彝族。
0: 哦，彝族
1: 啊，所以以前的名字叫阿弥州。后来呢，在1921年由这个阿弥州的这个县长蒋子孝，他因为这个电影通车以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四面生开，连接广远，所以呢取名开远。
0: 哦，开远是这么来的。
1: 这就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就像开远这里一样，它就有一种气质。它给我的气质是什么？时尚。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时尚，因为以前所有的交通，就是我们红河这一项交通，都是靠这个铁路，靠这个小火车。哦。那么火车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外面的世界。
0: 是。
1: 啊，外面的世界，你看以前，我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小时候啊，有一首歌叫《站台》。
0: 对，
1: 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印象？
0: 我知道
1: 这首歌就是通过火车慢慢的传到了这个滇南地区，以至于当时的年轻人啊嘴里都会颤。
0: 物资的集散地也是时尚的集散地，
1: 在这种绿皮小火车上面，大家都是面对面坐在一起，然后可能聊一聊，因为这个坐火车时间长嘛，
0: 对，
1: 聊一聊，哎，胡家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哎，我家在你家隔壁，慢慢的就成为交友的一种形式。
0: 是，
1: 可能上火车是陌生人，下火车是好朋友，哎，这种人情味
0: 这就很有意思啊。
1: 哎，这种人情味目前是这样子。我们待会儿坐那个小火车，这个小火车呢也是目前这条滇越铁路上中国境内啊唯一一趟客运小火车。
0: 那能真的是能到这儿能坐上一趟，这也是荣幸。
1: 对，开远作为滇越铁路中国境内的中心车站，所有的火车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小火车。哦，它这个座椅
1: 都是木质的。哦，也是对坐的那种哈。嗯，而且这个小火车的这个布局呢，我还有参与设计，
0: 复制了以前当年这个火车开行的一个场景。哦，就是原来它就是这样。啊，
1: 原来它就是这样。
0: 最早就是这样。
1: 最早就是这样的。
0: 我们去，我想去看看它。啊，这上面有好多那个，电影写的老照片。对。
1: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进来的大门，这个大门还在，这是我们进来，你刚才说有一点年代感，对，啊，这个大门还在，但是后面的
0: 楼
1: 盖成了现在这个，嗯，这个人字桥，咱们俩昨天爬上去的人字桥，1915年的时候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由海防进云南的一个场景，就蔡锷将军到开远的时候拍了一个照片。
2: 像是刻入基因里的，它勾勒过我们每个人的征程与归途，也串联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当我真正走过一段滇越铁路之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些很慢的火车留在这些城市里，留在边境线上，它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然后 渐渐变成这片土地的记忆。1个多世纪以来，纵横在山川平原间的铁路线，是人类造物的伟大。

和不断前进的最好诠释。火车的速度代表着我们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去连接世界，连接人与人。所有的这些起点与终点铺陈了我们未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

0: 啊，李老师，一直以来我都是追着火车跑，就都是在拍火车，没拍过我们自己。所以呢，我说这个地方正好是火车和我们这个车道刚好并行。待会儿呢，您帮我开车啊，您开车，那么我飞一段追一下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拍个照片。
1: 好，太好了。来了来了，准备。啊，好。
2: 慢点，这里太不开。李老师，稍微压一点速度，我们跟他齐头并进了。哎，
1: 好。

0: 猜到了。
1: 这有我们吗？
0: 有有有，一定有。哇，
1: 这是我第一次车跟火车，汽车跟火车这么齐头并进啊。哇，太激动了。啊，
0: 有追上了，有追上了。
1: 跟何老师聊完天，我知道了云南十八怪，其中有两怪讲的是火车没有汽车快，第二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说的都是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这条铁路的奇闻异趣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历史，这说明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慢慢的会被替代。100年以前，这条中越铁路开始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联系。那100年以后呢，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技术加快和拓宽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哦，这里马上就要开通第一条高铁了。那从时速30公里到300公里，这会是怎样的跨越呢？

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

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0: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iPad。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要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

0: 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呀？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2: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20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

0: 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3、2、1，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儿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

0: 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响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响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

0: 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利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1: 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冽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

0: 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为取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福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有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有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我也没看到那个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柳叶的，一家人就那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他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边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随着白首堂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4: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4: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再这样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音。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

0: 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旱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1: 我和你百福斯恩切设施车沙湖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2: 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3: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9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4: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通过采办木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4: 那个时候就是在近边的楠木已经伐完了，要再找楠木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时，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4: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变

0: 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许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树枝，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罚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司发觉以后啊，就把他绑在我们这个祠堂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他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跪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十一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价？
4: 38块。
3: 38块啊？我啥子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5: 这个烟叶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植被，烟叶它通过烤，烤了之后呢，它就砍树枝。
0: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伯积累了不少生意金，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5: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茶树这个产业呢，它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
0: 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5: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句老百姓的谚语，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做我们生长那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积累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毁了万亩的山。
0: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5: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它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

0: 空气环境呢都还是好。比如说原来我们就是相关城里头，所以现在确实好多的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福寺，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蒸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口山、七山、阳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对子孙和他们以后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没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在转，就是我过来水要砍树，打断水脚，吹断水的手。
1: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天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谷，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屋，屋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只有长大，比存款还要高，子孙今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每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3: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耕农头的时候吧，遭杂草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1: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4: 有啊，山林它自然就是讲留得青山在嘛，你火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了。
5: 青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山也激动，
6: 那绿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和金山了。
1: 在守护山林的10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福寺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7: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

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福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

0: 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福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1: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库山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福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2: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3: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4: 鲤鱼一斤一三。
3: 哦，一
4: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福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五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2: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逃去，你们再装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5: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在那乘船的。我的很小的时间，然后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到过山边，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0: 在百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

0: 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3: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2: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3: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2: 对。
3: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好。
3: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3: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5: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2: 爱国很好。
5: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3: 豪放派诗人，
2: 对，说出来了。
6: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3: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2: 对对对，
3: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7: 破阵子，为臣托付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血君王天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8: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2: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6: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老师给大家先划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宫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基
1: 好，
0: 本
1: 最
0: 上
1: 后。
0: 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呢，更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
0: 大家
1: 们
0: 给
1: 为
0: 他
1: 他
0: 鼓
1: 鼓
0: 掌
1: 掌
0: 啊！
1: 吧。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3: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就霹雳地炉，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4: 谢谢老师。
1: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5: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好一些。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6: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1: 好。
2: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

0: 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说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1: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1: 雳
0: 弦
1: 惊。
0: 你再来一遍，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1: 谢谢老师。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3: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哎，
2: 孙老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0: 哎，
2: 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哎，好，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征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
2: 哎，
0: 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0: 好？
2: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三集，大柏地还粮。
1: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离开瑞金，向宁都、永丰、吉安方向转战。
2: 大家都出来吧，那些红军全走了。
3: 还好，家里没事。
2: 哎，忘了最重要的。粮食被抢了这么多，强盗，这是强盗。这上面写的是啥呀？村长，这上面，
4: 这是张借条，
5: 上面说红军借走了你家25斤大米，值3块大洋，以后会如数奉还的。
6: 我家也有这么个条子。
7: 上面还说，让咱们把条子保管好，以后还粮做凭据。
6: 我这也有这条。
2: 难道红军不是传说的强盗，还有借有还了？
8: 是
9: 吗？骗鬼呢！红军也去我们村借过粮，到现在也没还，吃到肚里的谁会认？
6: 是这个理儿啊？
7: 那可怎么办呀？
9: 怎么办？自认倒霉吧。哎，红军就是强盗，骗他。
6: 那可是我们家3个月的口粮啊。
7: 倒霉，
3: 可恶。
5: 头儿，吴总队长又派了新任务，是不打算让咱们回南昌了？
10: 红军走了还怕啥呀？山高皇帝远，多自在啊。
9: 头儿，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10: 怎么样，那些穷鬼是不是都把红军恨死了？

0: 没错，我还顺手牵了头牛回来。臭小子，有你呢，正好杀了下酒。
1: 快杀啊！
2: 1929年5月，红四军从宁都转战闽西，再次路过大柏地一带。
0: 乖乖，不得了，红军又回来了！赶紧去高速头。
3: 连长，有啥任务？
4: 啊，受毛委员指示，去大柏地村兑现当初借粮的承诺。
3: 啊，毛委员也要去吗？
4: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做先遣队，先去探查一下民情。
3: 明白。
5: 小瑞对这带熟悉，我去找他帮忙。
6: 又回来了，都打起精神来，有活干了。
7: 不好了，不好了！
8: 老哥，外村的吧？咋的了？
7: 红军又要来抢粮食了！
8: 什么？你这太欺负人了！
6: 大兄弟，这口气可不能再忍了。
8: 说的是，饶少爷们们，抄家伙，跟我去村口。
9: 这里我熟，我表叔就住在村里。
3: 那沟通的活儿就交给你了。
9: 嘿嘿。包在我身上。
10: 就是他们。
9: 表叔，你们这是做什么？
8: 小瑞，你也当强盗了？
9: 啥强盗啊？
3: 老乡，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
8: 说的就是你们红军，上次抢了粮，这次还来。
3: 老乡，你误会了。
8: 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不客气。
3: 报告上级这里的情况，请毛委员从别的入口进村。
8: 是。
11: 乡亲们，红军是来还粮食的，都过来吧。毛委员让我给大家带句话说。
12: 头，又来这么多红军，怎么办啊？
13: 先藏好，别冒头，见机行事。
9: 富贵哥那边别出事啊。村长
14: 啊，这不是大牛的表侄啊。
15: 这是要干啥呀？
8: 没不肯走。
3: 老乡，听我解释。记着忘了把枪都放下。
9: 表叔，表叔，红军的毛委员在村里说要用大洋超市借走的粮食。
8: 什么？真的？
14: 没错。
8: 去看看。
16: 走，
8: 回去看看。
3: 来得很及时嘛。走，我们也进村。
14: 在这儿排队。
11: 是。
2: 依照毛委员的指示，红军开始按照村民手中的借条用银元偿还粮款。
3: 大娘，这是您的四块大洋，请收好。
17: 谢谢谢谢，红军真的还粮来了。
3: 大伯，您把借条给我，我好给您兑钱。
8: 借条找不见了
3: 啊！这可难办了。
4: 毛委员指示
3: 啊，
4: 借条丢失的老乡，说多少，咱给多少。
3: 是啊，
8: 这样也行？
18: 说到做到啊。
3: 没关系，大伯，乡亲们信得过红军，红军也相信乡亲们。当时借走您多少粮食？
14: 啊，好像是40斤大米。
3: 哎，这是您的，请收好。
8: 你们红军真是好人呐！
19: 没了借条，红军也肯兑换。那我……
6: 哎，大兄弟，多好的机会啊！你管他们多要10块8块的也没问题，
8: 那不是骗人吗？你当我大牛是什么人？
6: 这是狗咬吕洞宾。
3: 那边怎么了？
6: 哼，
3: 哎，你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是孙麻子。小张，你替我给老乡兑钱。是，跟我来。站住！
1: 站住！
0: 站住！
1: 你们偷走！站住！

0: 算你运气好。
1: 富贵，老子当年就该一枪毙了你！
2: 敌人的干扰并未影响红军还粮，大败敌还粮共还款3500块大洋，红军的诚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3: 没想到当兵的也会给我们发银元啊！
4: 是啊，红军说话算数，我们信得过。
5: 之前误会你们了，
0: 没关系，红军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怕误会。
5: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啥。总之，红军是好样的。
3: 这就是富贵哥参加的红军，我也好想加入。
6: 第四集，耕者有其田。
2: 1930年春，根据同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飞头召开的二七会议精神，红军在赣西、赣南、闽西各地展开游击斗争，扩展根据地的范围，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7日，红军消灭国民党守敌，解放瑞金县城后，为深入土地革命，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富贵也随部队来到小瑞的老家，开展土地革命。
0: 报告连长，村里的田地已勘测完毕。
7: 好，准备回村张贴公告，统计人口，发放耕田证。
3: 好嘞。
8: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9: 李大伯，这上面说红军要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大家。
8: 啥？这咋可能？
9: 没错，等下大家都去祠堂门口登记。
10: 老爷，不好了！岂有此理！红军凭什么抢我的地，分我的田？
11: 老爷息怒啊，他们的告示上是这么说的。
10: 可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吴战官那边有消息吗？
11: 那边说这两天就派人来
10: 盯紧那些红军。
11: 是。
0: 李大伯，您家是6口人，4个大人，2个细伢子，对吧？
8: 对对。
0: 请到下一张桌子领您的耕田证。
12: 李文发，人口四丁，自耕流坑底中田2号18担，木子山下上田6担。
8: 好好啊，红军真是好啊。
12: 下一位。
3: 同志你好。
0: 好，下一位。
3: 谢谢。
0: 请到那边去。
9: 富贵哥，李连长找你，在村口。
0: 好，这就去。
12: 怎么样，发的差不多了吧？
0: 对，马上就好。
12: 好，马上集合队伍，咱们去隔壁村继续开展工作。
0: 是。

0: 红军都走了，赶紧去告诉老爷。
1: 这倒是个好机会。
2: 大伙都过来啊，苏三爷有话说。
3: 是猪八皮家，快去看看。
4: 都给我听好。

0: 好了。别以为有红军给你们撑腰就能造反了，等国军回来，他们迟早滚蛋。谁现在敢分我的田，到时候我叫他断子绝孙。还有啊，如果有人敢告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老爷，人来了，在后门。
0: 都散了吧。
2: 本以为红军来了就可以。
3: 嘘，小心别让猪在夜听到。
4: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富贵哥。
5: 这次任务比较紧迫，一定要按时到达。
6: 是。
2: 那个长官好。
7: 李大伯，我们红军不兴叫长官，都叫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2: 同志，这个还给你们。
7: 耕田证，这是为啥？
2: 不为啥，就是
3: 我家的表。
4: 我家也是。
8: 我家也是。怎么
7: 样？这怎么会这样？
5: 先执行任务。
6: 是，
5: 回来再详查原因。
9: 这些穷鬼还算识相。
7: 小瑞，这是干啥？
4: 跟我来。
7: 猪八皮，不就是逼你给他家放牛的地主朱三吗？
4: 没错，就是他在搞鬼，可乡亲们都怕他，什么也不敢说。
5: 如果能查到证据，那就更好了。
7: 可咱们还有紧急任务，分不了身啊。
4: 嘿，大家我熟，我来查好了。
7: 小心些，任务结束我们会马上赶回来。

0: 哎呦，我去上个茅厕，你盯着点儿。
1: 切，真是懒驴上磨。
2: 谁在那儿？出来，我看到你了。
3: 三爷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对付红军。过两天警卫团一来，咱就能里应外合。
4: 那就多仰仗各位长官了。
5: 这些家伙果然有阴谋。
0: 什么人？
4: 怎么回事？
2: 有人偷听，
6: 好像是小瑞那放牛娃。啊，
4: 那小子和红军亲近得很，肯定是要告发咱。快追，快点，快点，让红军知道计划就完蛋了。
3: 此地不宜久留。
7: 老爷，真不能留活口啊！给我开枪！
0: 是，
7: 快点！
0: 站住！
8: 不知道小瑞找没找到证据，赶紧回去看看。
7: 一斌，
8: 小瑞，怎么回事？
9: 我听到猪扒皮和什么警卫团有勾结，他要伤我命口。
7: 打！
4: 没办法了，跟他们拼了！
7: 可恶，吴队长的警卫团还没来。
4: 听枪声，他们人少。正好杀了季琦。
8: 他们人多，我们先撤到后面树林，里面的他们也快回来了。
7: 他们小唐，
4: 追！他们跑不了，都留点神儿，
8: 不能坐以待毙。得让敌人分神。
5: 好，看我的绝招！

0: 干得好！
1: 再来一次！
2: 小瑞，
3: 找到了，给我打！
0: 快，陆家屯那边一定出事了！小瑞，坚持住！
4: 他们这回跑了！
0: 同志们，
5: 有空啊！
0: 指令上来了，同志们，打！
5: 饶命啊！饶命啊！
6: 地主朱三长期霸占土地，残害乡民，勾结反动派，发动暴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 大伯，这是您家的耕田证，快收好了。
5: 好，好啊！
7: 现在，请大家都把耕田证领回去吧。
0: 小瑞，这下你家也有田地了，开心吗？
1: 嗯，开心。富贵哥，我也要参加红军。
0: 哦，好呀。
1: 你轻点儿。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口。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圭、章、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我们都为《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的吉他动容，但在中国辽宁，王娇的故事没有剧本，却更加震撼。他曾是柔道队的多余者，几乎想要放弃，但正是这个多余者，在奥运决赛的聚光灯下，用119秒让两届世锦赛冠军兹拉特娃泪洒赛场。从农村姑娘到摔跤之王，王娇用她的逆袭证明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今天的冠军思政课，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朵钢铁玫瑰绽放时的滚烫声音。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实际上大家对你印象深的都是当时08年那个决赛当中1分59秒就制胜的那个非常辉煌的时刻哈。
2: 对对对，
1: 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你当初最开始学的其实并不是摔跤，是柔道是吗？
2: 对，学了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学了4个月柔道。他们都说摔跤比较冷门，可能接触了一下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原先市里校教练和那个区里校教练是有沟通，当初他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苗子，但不是我，是因为是我们还有一个队友，我属于人家选他完附带给我。
1: 那后来你有没有问教练说当时看中了你的哪一点，觉得好像你是更适合练这个摔跤？
2: 侧面也问了一下，但是我教练就说，哎呀，你瞅你这身高也就是那回事吧。这敷衍我。因为那阵儿可能说我们这个摔跤项目属于两个人合练，属于放在一起的，是互相对练。刚开始就一个女孩子说不方便要跟男孩子训练，所以说就属于一个正品，就直接一本跟着过去了，说练一练吧。
1: 所以他一开始角度选您是当陪练的。
2: 对对对，一开始没看上我。
1: 那你当初接触摔跤的时候那个过程顺利吗？你觉得一上来就学得很上手吗？
2: 我感觉就是从转换的时候，第一点是思想上转换。刚开始教练选我的时候没以为是摔跤，也合计就是从区里到市里还是练柔道，但是突然间这么转换吧，可能刚开始自己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家长也比较支持，说可以试一试，完自己就开始。因为刚开始进摔跤队的时候头发比较短一些，大家以为新来一个小男孩。对对对，这帮师哥们还调侃我。后来我感觉这个摔跤队这个气氛非常融洽，可以试一试。但没想到这会儿试一试就拿到个冠军。
1: 哦，一开始等于你从小训练的过程其实家里都不是特别了解你究竟练的是什么项目。
2: 对 对, 对，
1: 但只是一味的支持你。
2: 对, 对，
1: 你想练就练就好了。
2: 嗯，对，对于规则呀包括这个比赛这个那什么呀他们不是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们看过我训练，看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怎么太接受他们过来看训练，因为太苦了。
1: 等于你从小就觉得哦，知道我练这个项目是要吃苦的，是吗？
2: 对对对，从小接触柔道也非常非常辛苦，完事接触到摔跤以后也非常辛苦。
1: 那这个苦但来讲你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吗？
2: 之前没有这么大准备，因为从小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因为自己体育比较优秀，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借助这个体育平台自己能出来，就是但是当时我没想到是以一个什么项目后来选择的摔跤。但是我感觉再累也不可能比干农活累吧，但是没想到非常累，比农活还累。
1: 累到什么程度？
2: 练完以后基本就是晚上睡觉会浑身疼，睡不着。那10岁11岁那阵正在身体属于发育期，
1: 对吧？
2: 对，会做梦啊，睡觉睡不踏实。
1: 有想过放弃吗？
2: 有，跑过几次。
1: 跑过一次什么意思？
2: 但都被砸回来了。
1: 跑回家了？
2: 对，跑回家了。
1: 那确实累苦了。
2: 对对，这边跑回家给父母打电话说是放假了，完跟教练请假是家里边有事儿。后来其实双方一沟通被识破了，完父母又给我遣送回来了。累跑的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苦，因为农村孩子嘛吃苦是必须的，自己在吃苦上也不敢说太多，但其实是真累。完事跑回家说自己不想练了，但是父母说那不行，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
1: 然后父母就把你送回队里了。
2: 对，教练给我父母打电话，说喂，王娇爸爸妈妈吗？王娇到家了吗？

0: 不，完这边就直接说了，到家了，那赶紧的吧，送回来吧。那行，陆教练，我这就给他送回去，都是这种状态。
1: 你有印象跑了几回？
0: 跑了两回。
1: 那两回把你送回去，那你就能够接受吗？
0: 第一次是送回，第二次是我教练特意上我家里以后接的我。
1: 你最后怎么能够又坚持留下了？
0: 因为我看出来了，我回家里，家里也不收留我，没地方去，没办法。但是我感觉后来可能说，随着思想的转变吧，自己慢慢能接受这种。要之前那种累，我是接受不了，因为我对拿，可能说出成绩拿冠军，没有那概念，不是特别特别深。但就合计就是可能说，通过这个摔跤能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里，是这个情况。
1: 其实你从小等于练体育、练摔跤，你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走这条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刚开始是这种想法，后来就是96年，我看过一次王军霞比赛，看过一次他拿奥运冠军，披着国旗，当时这种心情，可能各个方面又得到一个升华。如果有这个机会，自己也希望说披着国旗在赛场上跑一下。
1: 等于为国争光，然后拿到冠军，甚至是奥运冠军，其实最后了成了你的这个梦想或者是目标。
0: 对，我感觉这就是每一个体育人的最终梦想。
1: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吗？性格上来说，
0: 对对对。
1: 陆教练当时在采访的时候说过，训练过程当中哪怕流血了，你从来没有哭过，但是你好像会因为比如说动作不到位啊什么的会哭，是吗？
0: 对对，在平时训练当中，可能讲的一个动作，在我做不好啊，或者说真正在比赛当中、实战当中运用不上去的时候，自己会老去给自己这种压力。别人下课了，我会加练，这个是经常的。教练也因为这个事情说过我，他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别这么特别要强。”但是我说了，我说教练，如果说我对在这一个动作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完成，或者说做好，那我怎么能去延续下一个动作啊？他就明白。
1: 那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0: 从04年开始，03年、04年参加国际比赛以后，自己对这个项目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我感觉通过这个项目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再加上最主要是想赢的欲望越来越强。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目标明确了，我一定要参加08年北京奥运会？
0: 应该是08年年初的时候，打了一次就是国内比赛。反正打完以后，教练其实也问过我很多，就说你想体验你的价值，不单单是一个全运会，开始就是对待这个奥运冠军是越来越渴望，越来越向往。
1: 我们看资料，你当时实际上应该是在08年奥运会的这个名额上，实际上是和队那个的一个队友在竞争，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过程在竞选当中，这个过程是比拿到冠军以后更比较困难一些。不管是我们国家派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国贸是这个项目最强的，但当时自己可能小嘛，可能有一股就是劲儿，
1: 劲
0: 认
1: 儿。
0: 为说，我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一定全力以赴。
1: 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你是作为二号种子，对吧？
0: 对，二号种子。
1: 那后来你从算是替补，然后到能够这个成为主力，然后拿到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比赛的名额的时候，似乎外界好像对你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当时心里是憋着股劲儿，我感觉就是越有一些看不好的声音，我感觉我越能就是体现自己这种，如果能为国家获得这枚金牌，我感觉我这是一辈子的荣誉吧。
1: 08年北京奥运会是你的第一次的国际大赛吗？
0: 对，属于别人说我属于黑马，
1: 真
0: 当然不
1: 的，
0: 好意思。
1: 因为我们在04年，等于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拿到了金牌，
0: 对对，
1: 所以这一届我们国家是要力争卫冕的。
0: 对，
1: 我可以想象到，其实那个要拿冠、夺冠的那种压力，其实上是非常大的，至少外界给你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因为说最后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没事儿，别有压力。万一你真是一匹黑马呢？我说教练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了，因为大家现在国际一些研究对手的时候，都在研究上一届奥运冠军，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想到，因为我连个世界前3名、前5名我都没进去。我说啊，当时我教练估计也是为了我卸一下包袱。当时就是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教练说我怎么就状态突然间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我感觉可能说，在积极备战那个期间是特别自己是鼓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自己的以后，自己就有压力了，可能
1: 就在争取
0: 状
1: 名
0: 态，
1: 额的时候，
0: 对
1: 那个劲
0: 对，
1: 儿很足。
0: 没定谁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0: 家都卯住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我累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啊，我要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突然间压力一大的时候，自己就对自己的信心突然间就没有找不着了，
1: 是
0: 这种状态，是
1: 没有信心了，
0: 对，没有信，怕输。所以说就是这种
1: 想赢怕输那种思想包袱就特别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后来就是通过教练做的思想工作呀，包括自己也自我认识，大家也会说一些，其实你也没这么重要，打奥运会什么样结果啊，大家会去这么说你，会给你卸下一些包袱。第一点呢，因为你也不是重点呐，金牌点也没在你那儿啊，大家会这么说啊。当时我就一想，不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自己先去放手一搏就可以了，把这个过程做好。还有几天比赛，自己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把技战术安排好，做好自己就一切 OK 啊。但是真正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抽签一出来以后，当时我说了，我说教练，我第一场对谁谁谁，第二场对谁。完、啊，教练说，先不要着急去想第二场，把第一场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完、啊，真正一上赛场的时候，哇，当时一看到国旗，完、啊、一看到全在我们自己国家，当时那个兴奋点就起来了。
1: 你第一场发挥的顺利吗？
0: 非常顺利。我看我第一场摔完以后，我有点考虑，我说不像我自己。教练说，看着没，摔疯了，开始进入状态。当时他就告诉我，把这场比赛当作游戏去玩，做好你自己工作，就是玩着去摔，你就没问题。
1: 我们看你最终夺冠的那个过程，实际上你是要面对很多高手的。
0: 对，
1: 首先半决赛你的对手是日本的邦口京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他。
1: 当时那个过程好像你也是非常顺利就把他就是取胜了。
0: 说实话，对于日本这个选手，我感觉从心里边我也敬佩他，从训练啊各方面，因为跟他一对训练过，想证明自己必须得在这次大赛当中。
1: 那你跟他比之前有信心吗？
0: 有，上场之前就不能怀疑自己，尤其摔跤运动员，尤其我们就是摔跤运动员近身那个摔跤这个特别特别多嘛，所以说不能没有任何怀疑。
1: 但那个比赛的过程呢，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0: 比赛的过程没想到这么这会儿以双肩这个优势这个胜利也结束，我合计还有很多那个动作我还没发挥出来呢，但是没想到可能说也是自己抓住了一次机会吧。
1: 那你决赛的对手，我们知道保加利亚那个选手，他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夺冠大热门，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不紧张吗？
0: 我感觉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嘛。虽然没摔过，但是他的技战术啊、技术啊这些东西自己都比较了解，必须得尊重每一个对手，也抱着学习的去再去摔摔。
1: 那因为就差一场了，就可以拿到冠军了，就那种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那个都会有的。
0: 当时我感觉我的眼睛都是亮，一介绍我的时候。那个介绍说中国选手怎么的，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在国外我那个名字应该反过来念，我叫王娇，他反过来叫娇王，他说这时候该是你体现的时候，今天就是到你名字真正验证的时候了。
1: 所以你站在决赛赛场之前，就是站上去那一刹那，实际上是自信心非常足的。
0: 对，
1: 因为前面比赛其实是算是很顺利的。
0: 自己没想到自己那种状态也特别好。
1: 但是你没有想到是对手先拿分吧？
0: 这个没想过，但是也想说靠看一看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因为真正交手的时候没遇着过。
2: 半决赛，王娇爆冷击败了日本摔跤女皇邦口京子，让所有人开始对这个20岁的小姑娘刮目相看。然而，兹拉特娃是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实力非常强劲。赛前，很多人还是为20岁的王娇捏把汗。
1: 比赛一开始然后就被对手压住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想什么？
0: 我说哎，有点东西啊，有点力量啊，当时是这么想的。而是我在就是压制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如果说在时间结束之前我要压制不了他，还得下一局，所以说这局我要扩大比分，所以说我又往前挤了几下，做了几个动作，完事瞅到边线，那阵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看到边线，我再挤一下的话，对方就要出边线，就结束，就是停了。对方也给了我的机会，我自己也给自己创造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抓住了。

0: 我突然间跑过去抱他，我感觉我跟他说，我说教练，咱俩做到了。
1: 当时哭了吗？
0: 哭了，但是后来，等我一合计得上。

0: 上镜头，滋儿，又回去了。
1: 大家看你好像认为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把劣势转为了这个最终的优势或者胜势啊，你自己这么总结吗？
0: 就是大家也会说一些，我是拿进攻当最好的防守，可能说在一些比赛当中，我进入的状态没有一些运动员比较快，可能说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后发力呀、啊，先发制人的不是我，那是一般都是别人先去拿我分，完事我通过别人拿我分呢，我再找机会，是这种。我感觉这些都得需要一些比赛的经验去积累。原先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也是没有想法的，就是特别紧张。后期就是我在比赛当中会做一些总结呀，这也就是平时训练给我的一些自信。
1: 你这个夺冠的自信一直是有的，是吗？
0: 对，我感觉训练这么多就应该展示自己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一天摔两场，四五场五六场，对于我的训练量来说是非常轻松。因为平时的训练当中，早晨又得训练，上午下午晚上一天特别特别累，只有我在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调整，所以说在我们赛场上赛场的时候才真正能就认为是放松。
1: 我们看你在夺冠之后也有很多的场合去跟别人做交流，包括你有一次在跟大学生做交流的时候，你会提醒大学生们说别浪费每一秒。这个感触或者是提醒是怎么来的？
0: 有比赛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但是之前那一段很少去自己自我总结，去总结自己这一些包括训练当中出现的问题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后悔，就是说教练员要求你的时候，你对待每一分每一秒自己一个投入不是特别的，因为摔跤运动员要求这个专注度非常高。
1: 所以你所谓的叫别浪费每一秒，其实不仅仅是说在比赛当中的那每一秒，特别是更多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训练当中日常。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的人吗？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0: 得分一些事情。我感觉在训练当中我是比较细的，就是对待每一个环节自己要求非常高，但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大大咧咧这种性格，可能对待一些自己特别想去做或者是重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要求的，但是对待一些可能说别人会外界对我一些可能不认可呀，或者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会选择性的。对。

0: 敦奥运会的这个卫冕，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抱持着非常多的这种期待啊。你自己呢？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期待的？
1: 对，自己也是希望说12年，再能够蝉联，因为从事这个大强度训练嘛，膝关节和肘关节出现了一些伤病，自己也很后悔。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人生，可能你也感受过成功，也感受过失败，这能让你更好的沉淀下来，过好你以后的生活。
0: 所以你的伤病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1: 对，
0: 在那个奥运会这个比赛期间的那个时候，
1: 膝关节那阵儿就是膝关节有积液，就是半月板呢，包括韧带有断裂。刚开始比赛没拿到资格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就降了很多，自己也怀疑自己要不要再坚持或者怎么样。后期拿过一次亚洲锦标赛，就这个锦标赛这个资格赛拿冠军了以后，又获得了，又开始又转换。但是真正说在自己训练当中，这个专注度啊，各方面啊，包括身体这种状况，真是感觉跟08年相比来说差很多。
0: 那真正伦敦奥运会比完之后，并没有达成自己卫冕的这样一个目标，当时那种心理落差很大吗？
1: 会有一些，我感觉就是奥运会，我这个项目虽然结束，但别的项目还在继续，包括奥运会，包括全运会，一般就是凡是体育类节目我都不看，自己接受不了。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
1: 我有一段时间12年完事儿，还没真正退役的时候，我带过一段时间小孩儿，完我也真正去体验过一个当教练员的一个心酸，包括真正你把自己这个技术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又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我不一定说有机会再参加国际比赛，但是我希望我带的孩子们有这种机会，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可能说从教练员这个身份体验我教练员这个价值，运动员的价值可能就是到这儿了。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练了这些年摔跤，把自己这个摔跤这个理念

0: 念、这种技术传承下去。
1: 所以参加了两届奥运会，体验过夺金的这种一飞冲天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体验过没有站上领奖台这种失利的落差感。
0: 对，
1: 那你觉得金牌也好，成功也好，意味着什么呢？
0: 现在呀，现在可能就是我记得08年当从领奖台下来那一刻，我教练就说你已经不是冠军了，还得从头开始。我感觉可能说成功也好，就是没拿着自己理想的目标也好，可能都是一个生活积累的一个经验吧。对于我来说，从各个方面拿到金牌那种状态，怎么能去放低自己，感恩所有。可能说从12年下来以后没拿到这个成绩，怎么去调整自己，让大家再重新认识，都是一个成长，我感觉。
1: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哈，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谁对你的影响最多最大呢？
0: 第一点，我感觉是父母，在不管什么的情况下都是无条件支持我，最主要是也是感谢我教练吧，就是在我从入行开始，包括现在教会我不单单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怎么做人，还有最主要感谢是我这些队友一直陪我并肩作战。因为摔跤不是，虽然是个人项目，但是它属于得是集体去为了这一个目标去努力。
1: 我们看资料说呢，陆海教练他曾经说过，说焦场九米圈呢是要用汗水来画圆的啊。
0: 对，
1: 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就一定要吃苦。
0: 我教练说过，往往就是有一些天才，就是慢慢退步了。别人认为你天才，那不是很关键。在别人外界认为你是天才的，在努力面前，这种是一文不值。
1: 所以天赋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
0: 对，
1: 特别是在训练场上更是如此，比赛场上更是如此。那你还曾经说过说，摔跤会教人接受失败，这个话我们该怎么理解？
0: 之前吧，我就是当运动员那阵儿，就是在平时训练当中，同一级别，包括我一些下比我小一些级别摔我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接受不了。我教练就说我人呢，这一辈子你要输得起以后，你真正跌倒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自己站起来。所以说慢慢自己转换，包括现在对待生活啊，包括对待孩子们呢，这个教育方面，我也感觉人都是从被摔开始慢慢成长，再去摔别人。
1: 所以你把这个告诉孩子的时候，他们理解吗？你说还得更多通过自己的经历跟他们去分享，得讲故事。
0: 对，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理解的一点点，他只能说啊，这就是我输了，教练员安慰我这个方式方法。但其实不是，真正让他们走入进去还得需要时间。
1: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0: 我感觉现在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吧，就是摔跤这个项目可能更好。这个摔跤这个项目是以培养一个孩子很好的一个品格，因为摔跤这个项目有输有赢，怎么迅速调整自己，包括在青少年这种心理啊运动当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体现，要求运动员是综合能力非常强的。
1: 我们看你做教练的时候，你会要求队员一定要擦干净训练场的垫子之后再离开，这想传递的是什么？
0: 摔跤场地你真正得热爱这片场地，以后这个场地才给你回馈。训练之前把自己的一个物品整理好，这是你对于训练这种一种态度。结束以后把场地收拾好，也是对于训练这种态度，就像说回馈一样，都是互相。
2: 当年王娇的教练陆海说，摔跤冠军是用汗水在这九米垫子上实打实摔出来的。现在王娇也在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九米是你们人生的半径，能摔多远心说了算。其实真正的体育精神从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耐心擦拭垫子的抹布里，藏在拧干拖把的每一滴汗水里。我想冷门不意味着冷却热血，所有滚烫的梦想都在坚守者的心里，那些无人看见的坚持最终都会发出自己的回响，汇成中国体育最动人的故事。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

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先来认识。